0: 放心，我接过共和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1: 说这些你们也听不懂。这样说吧，我们两三千人要是拦不住贵军一万多人，毛主席他们就危险了，很可能会让贵军抓住。
2: 周三才忙说，
3: 我们听话，我们听话，我们不想让贵军抓住毛主席，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家
2: 陶百川推了周三才一把，
4: 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毛主席对我们可好了，我们听你的，一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1: 这个态度很好嘛。
2: 李天佑伸手拍拍陶百川的肩膀，
1: 从现在起你们俩归小吴指挥，他让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做，不让你们干的你们绝对不能干，听明白了吗？
2: 天刚放亮，陶百川和周三才就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了。祠堂后院的耳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小吴和其他三个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和过年听到的爆竹声越来越不一样了。周三才眼里有了害怕甚至是恐惧的意思。周三才把被子往身上裹了裹。
3: 哥，我们不会死吧？
2: 陶百川故作镇静地丢了个白眼过去。
4: 胆小鬼，
3: 我梦见婆婆和舅舅了。哥，我真的想回家了。哥，你为啥不要那些银元？没有小白，只要有银元，咱一样可以买小黑小灰。
4: 银元银元，你就知道银元。
2: 陶百川提高了声音。
4: 马天来他说话不算话，不应该找他问问清楚吗？小白，小白和别的毛驴一样吗？咱们家养他好几年了，真是没有良心啊你。
2: 周三才听了一会儿枪声，
3: 太吓人了，这和爆竹不一样。哥，要是李师长也给咱们银元，咱们不如拿了银元回家吧。我们离家五六天了，我梦见姥姥在抹眼泪，舅舅一直在抽水烟袋，他们一定在想咱们俩呢。
2: 陶百川抬眼看看屋顶，
4: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反正我说咱们来找毛主席不是为钱，这个不能改口，我们就是来要咱家的小毛驴小白的，不是为钱。我知道钱能买另外的毛驴，可是这个事最开始不是钱的事，我要改口说是钱的事，这是不对的。三才，你听着，见不到毛主席不许说我们是来要毛驴的。
2: 周三才点点头，
3: 好，你是哥我当然听你的，你说的也是，把毛驴的事说成钱的事是有些不对劲，我好像有些明白又有点不明白，还是听你的吧，不改口咱们有理，改口要了钱好像咱们输了理，有点小气，不像个男子汉了。
4: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陶百川指着周三才说，
4: 你就是比我会说话，我问你，小吴哥哥没说不让我们出这个屋吧？
2: 周三才大惊，
3: 哥，你是不是想出去看打仗？可不能出去，坚决不能出去，你可是保证过不给人家添麻烦呢，李师长让四个红军哥哥跟我们一起，一定是怕咱们出事儿。
4: 好了好了，
2: 陶百川又躺下了，
4: 枪声息了，估计这一仗已经打赢了。
2: 两兄弟并排躺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着，竟又伴着零星的枪声睡着了。小吴抱着几听罐头进了耳房，
5: 真是好瞌睡，起来起来，仗打赢了打赢了，看这是部分战利品肉罐头，走，我先带你们出去看看，一个多小时吃掉贵军一个团。
2: 三个人跑到池塘边，两队红军正压着大批贵军俘虏沿着公路走过来，黄勉昌团长带着两个扛摄像机的贵军走到池塘前，
6: 你们一个派你们当俘虏的弟兄，一个派我们师指挥所，小吴叫师首长出来一下，他们会拍电影。
2: 两个贵军军官打开摄像机的镜头盖开始拍摄。胡俊走出祠堂，
7: 黄团长干什么？
6: 白崇禧狂得很，要他们拍贵军消灭红军的电影给蒋介石看，八个摄影师

0: 这余仗我们团就抓了俩，我让他们拍拍我们红军是怎样干掉贵军的。师长，师长，你往这边看。
1: 看你个头！李天佑冲出祠堂吼道：
2: 黄勉昌，滚回阵地去，压俘虏用得着这么多兵吗？
1: 黄勉昌挠头笑道：
0: 他们说咱们人多些，拍出的电影显得有气势。
1: 李天佑一手夺过一台摄像机朝池塘里一扔，
2: 找个院子把俘虏关进去，告诉他们战斗结束，让他们回家。黄团长，骄兵必败，完成任务后你再显摆也不迟，快回去想一想怎么防空吧。
1: 黄勉昌答应一声掉头跑走了。李天佑凌厉的目光朝人群扫去，
2: 医护人员都回去做好接治伤员的准备，周参谋，给你2个小时搞个机枪防空火力网，保护好医院和师指挥所。小吴，你告诉2个小家伙怎样躲空袭，给各团打电话，贵军不好打，千万不要轻敌。
1: 小吴和陶百川、周三才躲在山坡下一块突出的岩石下，看着几里外的2座山包，6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朝2座山包俯冲投弹。不一会儿，他们先看到山包上炸出10几个火球，接着便感受到了大地的颤抖。周三才浑身一哆嗦，双手捂住了肚子。小吴镇静地说：
0: 尿一泡，再听就没事了。刚才投的是500磅的大家伙，一发能炸出个小池塘。川牙子，你也尿尿吧。
1: 陶百川连声说：
3: 我没尿，我不怕。
1: 周三才提上裤子：
4: 小一点的声音是啥东西弄的？
0: 贵军打炮了，加农炮，口径也不小，2、3发就能把祠堂炸塌。你们看，飞机又回来了。
1: 6架飞机朝阵地上投完炸弹后，从他们头顶拉升起来飞走了。小吴从岩石下走出，看看远去的飞机：
0: 你们出来吧，飞机到桂林装炸弹去了。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事啊？追我们追了几百里啊。好，不问你们了，我看清楚了，这个村后面是个大山，比较安全。川牙子、三麻子，我不能啥事不干，你们也不小了，也不能啥事不干，跟我去医院帮忙吧，一会儿伤员就来了。
1: 陶百川说：
3: 小吴哥，我们听你的。
1: 医院设在一个财主家的大院里，堂屋和东厢房里设了2个手术室。院长听小吴说了来意，皱着眉头说：
2: 别让他们进手术室，还是小孩子，别被吓住了。
1: 陶百川说：
3: 我都过13了，他也12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院长笑笑：
2: 哼，一会儿啊，你们当个观察员，看看哪个伤员伤得更重就报告一声，我们先治疗，这一顿狂轰滥炸一定伤了我们不少弟兄啊。
1: 半个小时后，伤员一个接一个被抬来了，不到10分钟担架就摆到院外了。陶百川看到一院子的血人在哭喊，扶住墙干呕起来。周三才早吓得瘫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小吴说：
0: 深呼吸，把他们想成自己的亲人，想成叔叔、伯伯、哥哥。三麻子，看着他们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好，好，好样的。院里的伤员归我，你们去外面观察，注意那些还在流血的伤员，发现了马上来喊我。
1: 两兄弟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院子，飞机临空的巨大轰鸣声再次响起，接着就是一片震动了大地的巨响。第二批伤员抬过来的时候，陶百川和周三才已经能够完成院长交给他们的任务了。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了黄昏，抬来的重伤员一批接着一批，没有抢救过来的红军伤员的遗体一个一个的被抬到院外，在院外树林边摆放了一大片。天色渐暗，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渐渐稀疏，突然7、8个人抬着2个重伤员直接进了院子，接着李天佑、钟赤兵和胡俊一路小跑进了院子。小吴慢慢从院子里挪出来，木然地看着陶百川和周三才：
0: 谢谢吧，武师没有打过这么惨的仗。刚刚抬进去的是14团的团长和政委，全是重伤，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兄弟俩看着浑身是血的小吴，也是一脸木然，身体动都没动一下。李天佑跨出院门，掏出一个小布袋子，取出一片裁好的纸，抖着手捏了些烟丝放在纸上，接着用纸卷住烟丝叼在嘴上，再掏出火柴划一根点着烟，深深地嘬了一口，仰脸看着天，吐出一股白烟。钟赤兵和胡俊跟出来，分别站在李天佑的两边。钟赤兵说，
5: 十四团伤了两个主官，师长得指定个人统一指挥，右侧阵地很重要。
1: 胡俊说，
6: 三个营长伤了俩，另一个只有一只耳朵管用，我去吧，马上去，阵地需要搞一搞。
1: 李天佑看看一大片战友的遗体，
2: 老胡你去我才放心，这才顶了一天，小吴组织人让这些兄弟入土为安吧。
1: 小吴举起血巴掌敬了个礼。
0: 是。
1: 钟赤兵交代说，
6: 埋深点，给兄弟们洗洗脸，仔细登记造册，不要堆坟堆，做些标记记下来，以后好来看他们。
1: 说完跟着李天佑和胡俊走了。小吴再次举起血巴掌敬了个礼。
0: 是。
1: 埋完红军官兵的遗体已是后半夜，陶百川和周三才回到祠堂倒头就睡，连片响起的航空炸弹的爆炸声把他们震醒了，耳房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周三才怯怯地问，
4: 哥还去吗？我做了好多好多梦，梦见我们都死了，想醒就是醒不过来，咱们歇歇行不？
3: 不行。
1: 陶百川站起来，
3: 没看见他们忙不过来吗？梦是反的，别怕。
1: 小吴端了一大瓦盆稀饭走进来，
0: 窗台上的罐头帮你们开好了，给你们找了两个馒头，碗碎了几个，你们换着喝稀饭，中午有米粉给你们吃，师长政委交代了，不能饿着你们，快吃呀，看我做什么。
1: 周三才问，
4: 你们不吃这个？
1: 小吴说，
0: 别问了，快吃。
1: 陶百川掰开馒头递过去一半。
3: 小吴哥，你不吃我就不吃，拿着。
1: 小吴呲牙笑笑，
0: 我吃，你喂我吧，我这手起血泡了，一股子血腥气。
1: 他咬了一口仔细嚼着，
0: 真香，你们也吃，一起吃。师长家就是桂林的，他调的米粉特别好吃，调料我都备齐了。
1: 枪炮声激烈地响着，送回来的伤员却越来越少了。小吴和几个被调配到医院来的红军战士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周三才见很久没人抬来伤员，有些高兴，问道，
4: 小吴哥哥，仗是不是打赢了？你啥时候能送我们去见毛主席啊？
1: 小吴沉着脸说，
0: 能上去的全上去了，重伤员没人往下抬了，师长恐怕不会给你们调米粉了。
1: 黄昏来临时，阵地上的枪炮声再次变得稀疏。小吴和陶百川、周三才站在池塘边，看着在硝烟里坠去的夕阳，眼里盛满了恐惧。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
12: 坚持绿色出行。
1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

以来是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停，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所以从万历十一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呢，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经常到后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万历十三年北京地区大旱，当时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方法呢是求雨。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啊，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他求雨的地点是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啊是走着去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呢至少有5公里。上个月我坐车去还走了20多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2条腿儿。不但走着去啊，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呢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呀，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的年份来临。人生啊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公元756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公元756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2件不大的大事，1件不小的小事。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在10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一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啊。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几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36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

0: 后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魂，万民皆知。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儿上，实在是够本了。万历十五年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去世前留言如下：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我知道啊，他这一生已无任何遗憾。那么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找他。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待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万历十三年，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迁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呢，海瑞七十二岁。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啊！当然了，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了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的人迎了进来。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督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啊，谁敢欺负他，只是因为他的人家又升官了。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了迁都御史四品啊，这官是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及，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就是吏部侍郎。听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督察院的御史们是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儿没空去收拾他，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了南京。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申冤，亲自接见了他。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有人问，你干嘛来了，又干嘛走啊？答，我呀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呢？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足。 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波人，上千年来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有点特点啊，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他不行啊。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最后一个成员啊，此后呢再无编制了。那么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辟邪作用。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份奏书。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啊，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就是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呀，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客观的讲啊，海瑞的这份文书的确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200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子，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但在海瑞看来啊，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有书，还有一些就是文创，甚至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玩具。
10: 今年好像据说是有一些吃喝的地方。
9: 有服务，进一步升级了。
10: 好像是，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说好像是有汉堡，但不知道啊，这两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但是 无论汉堡在不在，我们新闻广播在，我们
9: 的声音在，
10: 我们的声音在，我们是分、我跟李玲啊，像早间呀、中午啊、晚上啊，然后呢，在您在逛书市淘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晒太阳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些美文朗读，然后还有一些温馨提示。再重要的是呢，这届书市是设置了9个主题展区，包括主题。精品旧书新知特色书店外文原版亲子阅读特惠图书阅读文化活动包括文创生活体验、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资深的书友还是遛娃的家长还是说想看看买点文创啊打卡的
9: 都能在这儿
10: 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而且现在北京的秋天这么美不妨去地坛转一转啊
9: 去感受一下北京的秋天还有这个读书、读书声相伴是很美好的关键是我的感受是哈就是北京书市结束之后我其实有点意犹未尽就是有点没买够因为买的多发现是真的很划算甚至比在网上还要划算
10: 对
9: 啊所以也期待一下地坛书市能不能有多多的优惠
10: 对目前看到的是有一些惠民的券啊注册手机号啊领一些80元的券包啊等等大家这样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我们的官方的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啊整点新闻啊包括来到现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展台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还能这次还有一些这个名家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啊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说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北京市民来讲的话是一个文化的盛宴名不虚传好时间来到了8:57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葛文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9: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10: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马拉松定档10月18日鸣枪开跑，北京妇产医院全面开放第三代试管婴儿诊疗服务，内罗毕、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田径世锦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日鸣枪开赛。作为国内知名的国马，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赛事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中国田协 A 类赛事，今年同时纳入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专业竞技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组委会表示，赛事报名时间、参赛细则等信息将通过官方平台陆续对外发布。新闻广播消息，9月15日，2026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北京市网信办联合市教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等部门开展网络安全人才专场招聘活动，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切实服务2027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首都打造网络安全人才高地。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铁信集团、北京公交集团、抖音、小米、长亭等168家大型国有企业、头部民营企业、创新型小微企业等现场参会，覆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制造业、科技服务等多个领域，总计提供研发、测试、管理等网络安全相关工作岗位近5000个。双选会吸引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260余所京内外高校近4000名学生到场，用人单位接收简历5698份，和去年相比，参会企业数量增长超40%，简历投递量实现翻倍增长。9月16日至30日，本场双选会将转至线上进行，毕业生可通过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信息网在线投递简历。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妇产医院预防出生缺陷日义诊活动了解到，北京妇产医院已获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成为北京市市属医院中首家具备第三代试管婴儿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临床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该技术可用于遗传病、高危、高龄、不孕、反复流产等群体。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全面开放第三代试管婴儿诊疗服务。另据了解，北京妇产医院近期在开展临床研究的新一代无创产前筛查技术，可一次性筛查约115种疾病，包括10多种常见的染色体病和90多种显性单基因遗传病，如乳癌综合征等，筛查范围显著扩大。该技术适用于所有有筛查意愿的孕妇，尤其建议35岁以上、显性单基因病突变风险高的高龄夫妇重点关注。同时，北京妇产医院团队正在推进研发包括隐性单基因病，如白化病、耳聋、苯丙酮尿症等的无创产前筛查技术，进一步提升验证出生缺陷筛查的广度和效能。世界田径联合会15日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田联理事会第242次会议于14日至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确定了2029年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说，参与申办这2届世锦赛的城市

0: 共有四个，这是我们的荣幸，同时也让我们很难抉择。他表示，内罗毕和慕尼黑最终胜出，因为两座城市为田径运动提供了非常不同但却一样令人雀跃的机会。柯说，未来三届世锦赛将分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举行，表明我们在继续践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田径运动的使命。2027年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南非财政部15日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南非财政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这笔贷款将助力南非政府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市政服务，建设更完善、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升级改造大都市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是政府市政服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重点涵盖供水与卫生、电力与能源以及垃圾处理等领域。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2015年7月21日正式开业，是由金砖国家共同倡议建立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旨在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动资源，并作为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为全球增长和发展做出努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娜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1: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好友。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5: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6: 时候了啊，温度变化大啊，维持这个身体健康的所需的这个营养呢就比较高，甭等着凉下来，就是这两天啊，早晚我出门就看见好多的
7: 很凉，
6: 这时候阿姨就已经添了外套了。
7: 确实，不添外套，短袖啊、长袖都扛不住啊。
6: 哎，对，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火力比较旺啊，穿脱衣服呢，这个随便造啊。但是上了岁数的很多人呢，就是可能经不起那么折腾。比如说您早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多吹会儿凉风，这个下午保准是嗓子发紧，鼻子不通气儿，然后开始流鼻涕。现在我身边的好多人都这样了。
7: 对，
6: 然后呢，有的哎。这个就有点咳嗽了，嗓子有点不舒服了，重的直接是老慢支哮喘都勾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换季啊，换季，
7: 对，
6: 我现在
7: 换季容易感冒，
6: 提醒这个家里边的我爸我妈啊，就是要注意什么血压血糖
7: 啊，
6: 别坐过山车。
7: 是是是，而且呢，您说到了换季呢，免疫力就越耗越低。
6: 哎，
7: 这等天真的凉下来，咱们说现在还是早晚有温差。等天凉下来，您白天一出去，冷风一吹，咱真不好说，指不定啊，身体到时候会落下什么隐患。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提前，老说贴秋膘嘛，古话说，咱们也是把身子往上补一补。
6: 哎、
7: 那。吃什么补呢？其实让您说到岁数吃点蛋白粉您肯定也吃不下去，
6: 对，
7: 那就吃点海参，就其实挺管用、
6: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波啊、第一波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这个辽刺参的这个海参这么一个组合、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赠品
7: 新的嘛、
6: 新的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换季感冒少遭罪，咱们提高一点抵抗力，还能保护血管，让血压血糖啊能够稳当当的，不跟着这个气温变化而瞎晃悠。
7: 对，
6: 所以说呢，海参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在秋季的补品啊。
7: 对，
6: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正经的辽刺参。
7: 没错，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觉得产地还是很正宗，因为您听辽刺参，什么叫辽刺参呢？就是辽东半岛水域北纬40度左右，这种是4到6排刺儿的。咱们国家呢比较独有的这样一个品种叫辽刺参、所以很多人一说辽刺参那是有品质的保障啊。
6: 对，
7: 您可以数一数。
6: 徐哥，我有这么一个问题问你啊，你看咱们国家的海岸线这么长，生产海产品的包括海参的地方这么多，为什么非得要找这个辽东这片的海域？为什么？

0: 怎么非要找大连的这个地方呢？
1: 嗯，其实李红你说的对哈，我也是跟你上这些节目学习的啊。嗯、你看，山东有鲁参，
0: 嗯，
1: 福建有闽参，当然可能那个咱们吃的少啊，因为毕竟在南方。嗯、那吃来吃去，为什么大家或者说全国的很多朋友还是喜欢辽参呢？
0: 嗯，
1: 其实道理比较简单，因为在咱们辽东半岛的水域啊，也就是其实咱们说地理位置大连旅顺口这边，
0: 哎，
1: 它是海底有洋流，它的洋流呢就会带来大量的海底的其他地方的一个营养。
0: 嗯，
1: 所以这个辽刺参呢，一般您看啊是在深海3-10米海底养出来的东西，
0: 嗯，
1: 它含有50多种营养成分，
0: 哎，
1: 18种以上人体所需的，您听好，氨基酸，
0: 嗯，
1: 蛋白质，
0: 嗯，
1: 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海参还是不仅含高蛋白，还是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代表性食物。
0: 哎
1: 啊，
0: 宇哥，你现在知识非常非常丰富嘛。
1: 哎，这跟着你得慢慢学呀、啊。而且尤其很多人说，那你说那胆固醇零吗？这一点没有。那我跟您说啊，只是特别特别。您要说完全是零，不是，咱必须科学说有，但是可几乎可以约等于零。
0: 对
1: 啊，
0: 海参呢是一个对于咱们身体吃下去以后几乎没有负担的这么一个产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啊，我给你补充一点，就是说呢，海参里边，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其中呢，比如说有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
1: 嗯，
0: 这是它独有的，它的命名的名称就叫海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这两种东西和咱们什么有关呢？
1: 嗯，
0: 心血管，心血管的调节、
1: 哦、重要，
0: 就是让你的这个血管的韧度更加强一点。所以我们说，就比如说换季的时候，
1: 嗯，
0: 适合吃海参，
1: 是这太重要了。
0: 哎、
1: 这个啊，
0: 比如说里边的丰富的，它有50多种营养素，18种以上的氨基酸，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和什么有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咱们换季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天凉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啊、容易什么？容易闹流感啊，容易闹这个
1: 咳嗽啊，
0: 哎、咳嗽啊，
1: 发点烧，感感冒、
0: 哎，嗯，这个时候。抵抗力很重要，
1: 嗯，
0: 这些微量元素您可能平常啊感受不到，
1: 嗯，
0: 但是越是到要紧的时候，
1: 哎，
0: 这个微量元素包括这些氨基酸，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还是挺重要的，它是搭建您身体的免疫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砖。
1: 哎，您抵抗力啊，就是说白了，它会上来比什么都强，
0: 对，
1: 比您感冒之后我吃点药什么都要强。
0: 另外、嗯，它富含着多种的高蛋白质。
1: 嗯、
0: 这个蛋白质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比如说咱们平常吃肉，
1: 嗯，
0: 吃肉多的小伙子、哎、精壮、
1: 哎、是
0: 这个运动员，你听没有？还有吃海参的呢，
1: 是
0: 就是他，比如说劳累之后，他补充多种蛋白质以后，哎，他恢复的快，
1: 嗯，
0: 哎，如果说稍微的有点别扭，哎，身体稍微的有点小恙、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补充多一点的蛋白质，同时这样的海参它没有胆固醇这方面的担忧嘛，
1: 哎，
0: 您吃那么这几根，哎，它确实就给咱们的营养补充起来了。
1: 对对对，而且您放心啊，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这个海参，每一个啊，
0: 嗯，
1: 包装的袋上分明给您写清了3个字，叫辽刺参。
0: 哎，
1: 为什么您可能听到这儿，你说了辽刺参，我知道，其实不是，因为这是对符合国家法律和认证的才可以。您比如您买到别的，他可能给您写一刺参。您可能忘了这个少一辽字儿、
0: 哎、
1: 但其实您别看这少这辽字儿、
0: 嗯、
1: 那可就可能它不是真的大连产地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爱参海的正经的，为什么我说新货呢？
0: 嗯，
1: 是秋参组合，也就是从我和李红现在今天此时此刻节目播出开始，
0: 嗯，
1: 您打400-015-1551收到提货券，它是个提货券、哎、提货券之后，爱参海就从他们家海参开始给您打捞，都是新鲜的秋参。
0: 对，因为什么呢？从9月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初、
1: 哦、
0: 中午12点开始，
1: 嗯，
0: 大连那边已经是属于开海的状态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海里边的产品啊什么的都可以捕捞上岸了，所以说我们的秋参慢慢的开始上市了、
1: 哦、
0: 咱们今天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爱参海他们家的秋参了，
1: 嗯，
0: 质量更好，肉更多，吃着就更补。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海参，您收到的每一根都可以上秤去量，它是达到33克左右的大肉管，
1: 这么严谨吗？
0: 对，
1: 这也太、
0: 啊、因为什么呢，它所有的您收到的海参都是3年以上的，就是养殖过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它的营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且它的产地跟大家保证是爱参海的所在地，大连的自由海域，
1: 嗯，
0: 大连保税区亮甲店就是它爱参海的工厂所在地，所以说您买到的海参没有二道贩子，
1: 这是源头。

0: 啊，等于是，
1: 对，嗯，就是从爱生海他们家，
0: 嗯，
1: 工厂，
0: 嗯，
1: 直接到咱们北广，嗯，然后您订购完成以后，直接就发到您手里边了。
0: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优势。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您不用担心说什么在外边买的那个海参说质量不好，
0: 嗯，
1: 里边是绝不添加盐、糖、防腐剂和添加剂的，所有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全程可追溯。所以说您今天在北广订购的这个海参的质量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而且是源头工厂，
0: 嗯，
1: 人家爱参海自有海域自己养殖的，就是找到根儿的这个地方，
0: 哎，
1: 给您发海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是
1: 因为什么？马上就要过中秋了，马上就要过国庆了，
0: 双节几乎要连起来哈，
1: 而且现在又是变天，又是这个季节交换的时节，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买到真正的对于身体有帮助的海参。
0: 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爱参海的辽刺参是秋参组啊。
1: 哎，
0: 刚才呢李红也说了，每一根是33克，
1: 嗯，
0: 主品总共给您带来60根。
1: 对
0: 啊，然后给您保证一点，就是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75%。啊，这个是很好的，就是您不能说别的，您买到也是秋参，也是这个辽刺参，但是固形物很低啊，所以主品是60根，每根33克，然后赠品就得李红来定了。
1: 哎，嗯，赠品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赠海参啊，还是33克一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赠10根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75%，而且这70根加起来，所有的每一根都是保证是正经的辽刺参，所有的每一根都是33克左右的3年参。市场价，您拿到手的那个提货券里边，爱参海它明确标注了4980块钱，这个是市场价，北广价999块钱，
0: 那几乎就是零头哈。然后而且我们赠品很有这个好处，就是直接给您主品等于加了10根一样的，您不用担心，
1: 对
0: 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给您总共70根。
1: 嗯，
0: 那你看了，李红，你都说了，这都又要到快到中秋了，
1: 嗯
0: 啊，也快到咱们的11了，
1: 对，
0: 那你就光送10根，你这有点抠吧？
1: 你看啊
0: 啊，
1: 我就知道，
0: 嗯，
1: 你有这么一问。
0: 啊，
1: 所以我就带着准备来的，
0: 有备而来。
1: 咱们中秋聚会，
0: 嗯，
1: 而且呢，今年这个两节挨着比较近，
0: 嗯，
1: 啊，中秋完了以后就国庆，
0: 是，
1: 所以说呢，亲戚朋友聚会比较多。今天我们在这个组合上，
0: 嗯，
1: 这个是爱参海，尤其是在直播当中才有的，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个组合的啊。70根海参以外，今天中秋送大礼，全北京，您记住，50组，
0: 50个名额、啊，
1: 50个名额、嗯，送什么？送虾仁儿。爱参海他们家在大连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好处，就是当地的海鲜非常非常好吃，大青虾仁200克，4两一袋，给大家再赠3袋虾仁。
0: 哎，这挺好啊，这又吃上虾仁贵啊，好好好。
1: 哎，
0: 那咱们现在就是辽刺参的秋参组，33克一根是大的那个，然后总共是70根，固形物大于等于75%。然后李红又送大家这个大青虾仁200克一袋，送大家3袋，啊，全北京就50个名额，啊，喜欢，哎，你这就送3袋不灵不整的，你再来几袋，你能不能再给加1袋2袋的？
1: 不是，这中秋的送里边都完了吗？
0: 不是，你看啊，全北京就50个名额，
1: 嗯，
0: 你把后边不行，你这个，你这2个节你再给添添，
1: 11是吧？
0: 对呀，还有11呢，你不能光说中秋啊，中秋你刚才送了3袋了，11，咱们
1: 11再加2袋。
0: 哎，
1: 咱们凑
0: 个整，对对对，
1: 凑5袋，
0: 嗯，
1: 行吧，
0: 行行行，
1: 5袋就相当于多少呢？5袋就相当于2斤的虾仁。
0: 哎，对，你看这多好，
1: 对吧？
0: 啊，2斤的虾仁，那就这样，
1: 可以。
0: 您9点，
1: 但是
0: 啊，
1: 徐哥跟你说好，
0: 嗯，
1: 全北京就50组，然后这50组我们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这个虾仁它确实就在利润里边的嘛。就是你送的越多，
0: 嗯，
1: 利润越少嘛。
0: 这确实。
1: 我们限定一个时间，9:40之前拨打电话，
0: 哎呦，
1: 我们再赠这2袋，好吧？
0: 行，那就大家赶紧拨打4000051551，您直接999能收获爱参海他们家的辽刺参秋参组，33克一根，大的那个是70根，
1: 嗯，
0: 然后虾仁直接给您来2斤。啊，大青虾仁也是他们家的，直接给他来2斤，
1: 每袋是200克的大青虾仁。这个大青虾仁您拿回家以后去看啊，它的这个粗度和长度绝对是市场上的好品质。
0: 哎，这个组合第一次见啊，真是第一次见，原来都只有给送。

0: 点那个海参，今天还有这虾仁、嗯、那大家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因为呢李红给大家限了两个，一个是50个名额、
1: 嗯、
0: 还有一个是9:40前，所以大家赶紧打400-015-5151来进行抢购，如果您打得慢了，估计虾仁就没了。
1: 对啊，您现在是在和全北京的，我们的听众也不少，
0: 是
1: 啊，各个区的这个朋友们一块抢这个50个名额、
0: 嗯、
1: 但是这个许可我是没有什么准备，就是说你后边加
0: 赠人这个是吧，啊
1: 加赠
0: 那不行，你得给人都说了送，你不能不送啊，都得给人送啊。
1: 再
0: 次
1: 给大家强调一下，9:40之前就是您抓紧做决定，
0: 现在9:29:52啊、哎、
1: 对，9:40之前嘛、嗯、我们定一个时间点，就是您打进来电话以后还是在这个北京的50个名额之内、
0: 嗯、
1: 我们把这个5袋的虾仁儿、
0: 70根的
1: 也都是
0: 33个海参
1: 寄过去，然后呢、嗯、另外呢就是这个组合我们之前是没有过的，没有海参搭着虾仁一块儿，
0: 确实
1: 的、嗯、以前全是999块钱70根或者是60根海参，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今天真的很值得哈，所以大家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全北京大家给大家限50个名额啊、嗯、大家先抢先得啊。
1: 哎，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海参呢、嗯、你看啊，一个是这个换季，
0: 嗯
1: 啊，变天儿，这吃点海参对于中老年的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0: 嗯，
1: 另外呢您看不光是这虾仁儿说咱们可以当个赠品啊、嗯、当然谁不想多拿点赠品啊、嗯、但是比如说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说给自己家老家什么的，我觉得海参确实一个、嗯、非常非常好的送礼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因为
1: 就是
0: 能用得上这个。
1: 对
0: 啊，这个东西能用得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因为您说您去老家串门啊，您说您给拎点酒，其实咱原来兴哈说给拎点酒不合适，现在说不合适，大家都以健康为主，您给弄点海参，其实这个是又能吃得上、嗯、平常呢可能老家又舍不得买，舍不得买，真的是这样，他们可能觉得舍不得买，您把这个东西到了，其实您拿到了他不可能不吃，不吃就坏了，您要老放
1: 就监督，
0: 所以这样对侧面就监督了家里老人啊或者您亲戚朋友一个营养的补充。
1: 对，
0: 那对于您和朋友或者说像我和李红这样伙伴之间、
1: 嗯、
0: 我觉得送个海参那非常好的礼品了，你说我给他送点这个什么，不如送点健康，给他送点这个海参，而且这个价值不用我再跟他强调，对，我不用跟他强调，你说哎李红你看我这海参好啊什么、嗯、不用，
1: 对，
0: 您那提货券是有写吧，你刚才说了，因为
1: 4980块钱这是他提货券的价格、
0: 哎
1: 嗯、另外海参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不便宜，
0: 对对
1: 啊，都知道不便宜，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价格不用普及、
0: 嗯、
1: 另外您说送点什么都容易，什么家里边有的可能用不着，但是家里边现在谁还没一个姑娘，谁还没一个女性呢，谁还没过老人去需要这个东西呢，
0: 嗯，
1: 送到家以后就是家家户户都能了解它的价值，而且它不过于低廉，
0: 嗯，
1: 而且家里边基本上都能用得上，这就是一个富有营养的食品。
0: 哎
1: 啊，
0: 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提货卡上明确写明了市场价4890块钱，
1: 对，
0: 而且您放心，什么时候想提货了打上面电话，它都是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冷链包邮送到家、
0: 虽然现在天气有些凉了，但是这也是很关键的。
1: 然后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们又、嗯、跟工厂那边确认了一下，
0: 行吗？
1: 就是这个赠品，
0: 嗯、
1: 会随我们的主品一块儿给您发。
0: 哦，行行，也是，你要不然愣发5袋虾仁是什么意思？人
1: 对，一块给您发呢、嗯，这样呢，一个是收货比较方便，
0: 对，
1: 另外呢，您比如说今天订购完了以后，中秋前肯定就能送到了吧？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一个是送礼
0: 是
1: 方便，
0: 是
1: 自用方便，给老人吃方便，还有一个虾仁呢，您中秋前就可以做准备了，比如说咱们做点菜什么的。
0: 对啊，而且在、
1: 这个、也是爱参海还有我们北广的一个心意吧。
0: 是这个组合第一次见，而且第二个呢，就跟您说，开袋即食的，您要如果拿到之后，别再泡发了。
1: 嗯
0: 啊，咱们千万别再您说回去再泡发呀什么的，
1: 不用
0: 了啊，不用了。然后。再跟您重复一下这个品类吧，我这个是因为我看你刚才跟人沟通，你这定的还是挺快的，
1: 还有6分半的时间，然后我
0: 差不多了，我看就剩
1: 我们这个名额，因为现在我们的同事接电话的这个能力啊是有限的，
0: 确实
1: 有的不见得能打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卖出去了将近一半的这么一个组合了，
0: 所以赶紧啊，
1: 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今天我们是有中秋的 和国庆的特别的赠品的。
0: 是，我再跟您说一下哈，您打4000015151今天999能得什么？爱深海辽自身的秋参组，新鲜的，是33克一根的大的那个，总共海参70根，固形物大于等于75%。
1: 对，
0: 70根海参之外，再送您他们家的大青虾仁5袋。每袋200克，
1: 对，
0: 豆白特别好吃。
1: 另外呢，
0: 这是第一个。
1: 还有什么？除了肘子，咱们说完了猪以后，咱说鸡，说说这个鸡啊。
0: 啊，
1: 先选用上好的嫩鸡，而且呢，它做的这个鸡肉软嫩弹滑，烂而有形，酥而有劲儿。这个酱香鸡是一个下酒菜，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
1: 那么说完了鸡以后，咱们再来说说牛肉。
0: 牛肉，哎，牛肉，我也觉得他们家这个特别良心。为什么呢？它不是碎肉，是一整块牛肉。您注意啊，它不是市面上很多卖的小碎块的酱牛肉，那没意思。它这个是一整块牛肉，这个牛肉呢，保留了牛肉应该有的，首先一色泽，二肉和纹理的交错，三您手指去挤压的话，它不会说里边有水流出。那为什么会有水流出？有些就是注水多嘛。
1: 对
0: 啊，它的肉质特别细腻，而且特别好吃。那天福号的香卤牛肉，很多人吃的就是这个口感，还有它的那个酱味儿。
1: 对，天福号他们家作为老字号来说呢，手艺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做什么像什么样。不光是酱肘子做得好，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酱香鸡啊、
0: 酱
1: 牛肉啊、卤牛肉什么的，味道都是很正的，很正经。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咱们再

背这个龙舟师，他没有啊兄弟姊妹，老母亲无人奉养，只好带着母亲到了这个任上。过去来说啊，在这个龙舟志里面有记载，龙舟京师南3274，他就雇了一辆马车，一路的颠簸走了3个多月才到达了这个任所。司马呀，本来是军职，唐朝的时候这才开始在这个州里设为了司马官。设官的这个目的就是专门用来安置被贬的官员的。周司马呀，只是领这个俸金，不能啊闻这个公事。什么叫闻公事？你不能过问公事，等于啊闲住起来了。而这周的主官刺史啊，对这种司马则是采取什么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些个人呢是贬官，如果说优待他们，怕朝中啊权贵不高兴。但是被贬的官员，你说不定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到朝廷，因此州官又不敢得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呢不闻不问。柳宗元啊到了这个永州之后，刺史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柳宗元啊找不到住处，只好在一个庙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个永州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啊荒凉偏僻的地区，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极为贫困。第二年5月，柳宗元的母亲含恨去世。这种被贬的生活使这个柳宗元呢十分的痛苦，但是也给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他既然没有公事缠身，于是每天外出游历。他最喜欢到的就是一座叫绿天庵的小庙，因为这里头有8座石碑，上面镶刻着前辈书法家怀素和尚书写的千字文。这座小庙啊，也就是怀素生前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种着许多的芭蕉，相传怀素练字的时候没钱呢买这个纸，就用芭蕉叶来代替，因而把这个小庙就命名为绿天庵。说那阵距怀素去世只有20年，这个绿天庵里面基本上是保持着原貌。柳宗元有时候徘徊在芭蕉丛中，有时啊去揣摩石碑上怀素啊那个狂草的笔意，心身全部倾注在这个艺术里，倒也是啊另外的一种啊精神享受吧。这个陇州啊虽然说荒凉，但是却富有大自然的这个原始的情趣。柳宗元啊常常的到这个城外去游览，写下了有名的陇州八记，说这些个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除了这个文笔优美之外，更主要的就是文中描写的山水风景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这个写山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怀揉到里面去了，使这个读者深深的受到了感染。后来柳宗元在这个陇州啊一个叫淤溪的地方建了一座草屋，一住就是10年。宪宗元和10年，也就是公元815年，突然从这个长安发来了敕令，让他回这个长安去。柳宗元怀着既激动又留恋的这个心情，告别了陇州的山水，回到了京师。老朋友刘禹锡啊，也从这个廊州，就是现在湖南常德司马任上，被射了回来。10年的分别，他们虽然说人已经老了许多，但是风采还是依旧。俩人促膝谈心的，好像这10年的遭遇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又觉得无从啊说起。但是有一点，这是他们的共同认识，那就是10年来朝政啊并没有什么改善，太监仍然啊是专权，大臣们仍然啊是这个蛮憨的，而这个藩镇依然是跋扈。就在那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又反了，他纵兵抢劫，竟然擒到了东都洛阳的郊外，朝廷不得不调集16道的兵力去讨伐他。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在这个京里头等候着分配新职，闲来没事两人去游这个玄都观。那年正好是阳春的3月，玄都观里的桃花盛开，从这个长安来看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刘禹锡呢见景生情，就想起当初反对革新的武元衡等人，如今又窃居

高位，说这些个新朝贵们政治上越来越得意，而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呢奔走于权门呢。有人曾经劝他，让他到武元衡那儿走走这个门路，就会得到高官厚禄。这个建议被这个老刘啊愤怒的给拒绝了。想到这儿，他就写了一首诗来对这个新贵和投靠他们的人啊加以讽刺。这个诗的题目叫什么？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怎么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在这首诗里头，作者把这个桃花比作成啊新权贵，看花的人比作了奔走于啊权门的那些个人，刘郎啊是他的自称。末一句的意思，这些个哎了不起的新贵们，不过是我呀被排挤出外以后啊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说这首诗啊很快就在长安的齐亭啊传唱起来，宰相武元衡很是恼火，于是建议宪宗再一次把这个刘禹锡啊还有柳宗元等人啊给贬出去。一些个新贵们也是纷纷的表示同意，于是柳宗元被派啊到了这个柳州，就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做了刺史。刘禹锡啊为这个播州，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的遵义，为这个刺史。那阵播州啊还荒无人烟呢，到处都是原始森林，火把豺狼啊。把这位老刘贬到这样的地方，正好说明新权贵们对他仇恨的程度。柳宗元的母亲已经死了，而这个刘禹锡的老母还在，于是柳宗元要求啊跟这个刘禹锡啊对调。御史中丞裴度也以这个刘禹锡的老母为理由，请这个皇帝给另外的调一个地方。宪宗呢考虑了半天，这才决定改派啊刘禹锡到这个连州，就是广东连县做刺史，算是对老刘啊母子俩这么一点的照顾。八司马同时被召回的韩泰啊做了漳州的刺史，韩华为这个丁州刺史，陈建作为丰州刺史，而那个韦执谊跟这个凌准呢早已死在了司马的治所了。只有啊程颐比较幸运，因为他懂政治，被提前召回安排做了盐铁转运副使。这个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这是同科的进士，志趣相投，以前同时贬官，说这阵又再一次的被贬出京南下，两人是结伴同行了，一直走到了这个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衡阳，这才啊依依不舍的洒泪分别。他们互相赋诗赠别，柳宗元呢在这诗里就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林舍翁。”他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跟这老刘啊做一个田舍的邻居，这可真称得起啊是终身的友谊啊。老刘则是在这个诗里头说：“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这个桂江是指啊柳州的所在地，连山、啊、是指这个连州。其实啊桂江并不流过连山，作者啊这样写还是为了下一句相望长吟作为寄托，有所思啊，这是古乐府的诗篇，这里啊作为双关的这个词语来使用的。当年的六月，柳宗元到达了柳州啊，这儿呢虽然说比这个永州更远，但是他却已经不是闲官，而是一位有职有权的刺史了。那阵长江以南还属于啊不太开化的地区，他的上级岭南节度使也不大管这个偏远地区的事情，所以柳宗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一见当地的迷信活动盛行，生产落后，居民啊还不懂文化，于是制定了一些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法令，还有啊实施措施破除迷信，举办这个学校。而他在这个柳州啊最卓著的政绩则是对这个奴婢的解放，他下令废除了当地的人身抵押制度，制定出了一项准许奴婢赎身的法令。
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就大约有1000个奴婢恢复了自由。然而长期的边州被贬的生活严重的摧残了柳宗元的这个身心健康。他在永州时就有病，到了柳州之后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在这个元和14年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才47岁。两年之后，当地人民在这个罗池边上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并且请他的朋友韩愈为这个庙碑祝文。韩愈在这个柳州啊，罗池庙碑啊，碑文里代表柳州人民称颂这位文人政治家。这个碑文大意说什么？经过柳宗元3年的努力，柳州出现了军民乐业，公家没有欠租，流亡的人从四面归来，人人安居乐业的局面。人们居住有了这个新居，行路有了新船，家庭啊庭院清洁，猪牛马羊牲畜繁衍，儿子孝敬父母，夫妇关系和顺。而柳宗元自己却在这个贫困当中死去了。他死前呢，给这个刘禹锡啊写了一封信，请这位老朋友替他料理后事。老刘啊把柳宗元的书稿诗文编成了一部文集，以他的故乡河东，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为名，叫做《柳河东集》。全集呢45卷，集中还有刘禹锡写的序言，柳宗元的4个遗孤，也由这个刘禹锡啊代为抚养。这个刘禹锡咱们再说一说，他在这个连州啊任上5年，后来又改任这个夔州，这个夔州就是现在啊四川奉节，他为这个夔州刺史、河州刺史，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和县。到了这个敬宗宝历2年，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回洛阳老家了。这阵恰巧白居易呢因病免这个苏州刺史，也要回这个东都，俩人呢在这个扬州相遇，旧友重逢啊，自然是十分的欢畅。白居易虽然说不在这八司马当中了，但是他的政治观念也是比较进步的。曾经因为建祖宪宗委任太监吐兔成崔为这个神策都统，遭到了贬斥，后来又因为上书呢惹起了权贵的不满，被贬为这个江州，就是现在九江，被贬为啊司马，写下了著名的长诗《琵琶行》。后来啊他在这个杭州

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文明条例以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世界遗产，促进文明互鉴，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举办；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徐瑞元、陈新豪、夏子豪报道。9月13号，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圆满举办。本届论坛首次设置永久主题，守护交融更续，进一步提升论坛传播力和影响力。论坛汇聚国内顶尖专家、行业精英、文化学者以及秘鲁驻华使节、国际遗产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度探讨长城遗产保护、文脉传承创新、文旅高质量发展、国际文化传播等关键议题，为推动文明互鉴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共识。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乔云飞，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延庆区委书记余波出席，秘鲁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出席世界文明遗产对话。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围绕新时代、新起点、新篇章开展主论坛、世界遗产文明对话、青年论坛等环节。主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学术带头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来顺，围绕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传播做专题分享，剖析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倡导博物馆采用多视角、活态化方式设计多元体验，做好文化遗产的公共传播。延庆境内长城绵延179.2公里，是北京长城资源最丰富的区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就如何进一步做好长城系统性保护

0: 望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0: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带，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性诱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绿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9，芥菜黄曲条跳甲。黄曲条跳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100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每亩20到25张，覆盖防虫网阻隔成虫侵入，利用成虫对黑光的趋性，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播种之前深翻土壤，破坏幼虫栖息环境，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播种的时候可以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每亩2.5到3.5千克，掺拌细沙土20到30千克，均匀撒施以后更翻，防治地下幼虫。成虫发生期可以选用1.5%的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或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片正面和地面，防治幼虫可以选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撒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你是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2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

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三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走出一条路，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十个小时，远不如在七天内分十次，每次一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两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地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三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一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一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

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两三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
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80%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一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把学习从拼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
2: 室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世界遗产，促进文明互鉴，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举办；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习瑞元、陈新豪、夏子豪报道。9月13号，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圆满举办。本届论坛首次设置永久主题“守护交融更续”，进一步提升论坛传播力和影响力。论坛汇聚国内顶尖专家、行业精英、文化学者以及秘鲁驻华使节、国际遗产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度探讨长城遗产保护、文脉传承创新、文旅高质量发展、国际文化传播等关键议题，为推动文明互鉴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共识。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乔云飞，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延庆区委书记余波出席，秘鲁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出席世界文

名遗产对话。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围绕新时代、新起点、新篇章开展主论坛、世界遗产文明对话、青年论坛等环节。主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学术带头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来顺，围绕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传播做专题分享，剖析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倡导博物馆采用多视角、活态化方式，设计多元体验，做好文化遗产的公共传播。延庆境内长城绵延 179.2 公里，是北京长城资源最丰富的区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就如何进一步做好长城系统性保护进行发言。内蒙古大学中蒙俄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坚从考古视野追溯长城承载的民族交融脉络，深刻解读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时代内涵，阐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远意义。天津大学教授、特聘研究员、文旅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哲，则以数字科技赋能长城遗产活化为主题开展了演讲。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文旅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魏鹏举则聚焦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鲜活实践案例，梳理遗产活化利用创新路径，探索以文化资源驱动文旅融合、带动城乡发展、增益民生福祉的可行模式。论坛首次设置的圆桌对话环节，以长城主题博物馆如何展示阐释长城文化为议题，联合文博策展、遗产研究领域从业者深入探讨中国长城博物馆的阵地赋能作用，聚焦展陈创新、文化解读、大众传播等关键环节，共谋长城文化精准阐释、广泛传播新思路、新方法。本届论坛既聚焦长城系统性保护、数字活化利用等前沿课题，也搭建起长城与世界遗产对话交流的国际桥梁。下午举办的《从长城到马丘比丘世界文明遗产对话》是本届论坛的创新亮点。延庆区长城管理处与秘鲁马丘比丘区政府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持续拓展宣传推广、文化交流、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合作空间。现场中外嘉宾依次登台，围绕中秘世界遗产治理经验、长城保护研究、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国际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等议题充分交换见解，以专业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黄晓帆以国内典型遗产实践为例，分享我国通过科研修缮、智能监测、数字赋能、展示活化、社区共建等多元路径，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中国智慧。秘鲁文化遗产总局世界遗产司负责人戴司长、考古学家德尼斯·伊万·法尔科尼·西门尼斯分享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经验，呼吁中秘聚焦大范围遗产远程监测、气候灾害风险防控两大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切实把交流共识转化为遗产保护实操成果。北京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舒晓峰、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立、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建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郭京宁、延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双锁、副区长严海英、张鹏、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
会场之外，从长城到马丘比丘摄影展临展同步启动，展览通过摄影作品将两大世界遗产的风貌一同呈现。长城与马丘比丘诞生于不同的时代，由不同族群营建，承载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功能与文化记忆，却共同镌刻着古人顺应自然、守护家园的共同追求。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作为延庆本土培育的重要文化品牌，已连续举办了八届，成为了长城文化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平台。下一步，延庆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愿大家笑对生活，珍惜身边，温暖相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丙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七集，
8: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政党，这是我们的根本。守住结果根本，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这些东西在江西出发时都是造册登记过的，册子上盖有苏区政府鲜红的大印，所以这一路上这些东西在基层官兵心目中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啊。我从这里面看出来，官兵心中是有信仰、有中央的，只要信仰不灭，只要中央的权威还在，我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
9: 彭德怀抬眼看看天，
10: 我都明白，可是这次敌人太强，情况太危险了，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在走背公路，中央纵队又行动迟缓。老毛，说实话，我从没像今天这样揪心过。
8: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这是中国的两句古话，有些事情不付些代价是认识不清的。右翼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控制了湘江的两个渡口，左翼由你彭大将军指挥调度，我很放心呐。后卫五军团对付心怀鬼胎的中央军没大问题，放心，我这个共和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会按组织程序汲取提建议，促使中央改变决定啊。
9: 彭德怀离开毛泽东，马上去了红三军团五师的临时指挥所。彭德怀径直走向地图，对师长李天佑和政委钟赤兵说，
10: 李天佑，你的同乡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他为保存实力，在湘江西岸可能不会用全力，但是他一定会想到从灌阳北上，斩我们的腰或剁我们的尾。你们马上出发，迁出西南新区，准备阻敌从灌阳北上。
9: 李天佑不满20岁，血气方刚，又兼老成持重，他马上说，
11: 我们刚研究了新虚和白崇禧，我们的结论是小诸葛白崇禧会把主力用在斩我们的腰、切我们的尾上，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9: 彭德怀夸奖说，
10: 又有长进了，行动要快。
12: 彭总，请问我们要阻击多久啊？
10: 什么意思？
9: 钟赤兵说，
13: 我们五师现在只有不足3000人，

0: 贵军如果用守广西腹地的一个军全力打我们，我们需要上级安排一个师的接防部队。天佑了解贵军的战斗力，我们师顶多能阻击两到三天。
1: 彭德怀说，
2: 按三天准备，我有多少兵你们不知道吗？三个师10000多人，四师已经前出湘江了，六师还要接应红八军团、红九军团。
1: 他说着话就往外走，骑上马后说，
2: 李天佑、钟赤兵，你们听着，后天我的指挥位置必须在湘江西岸，必须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你们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五师不能从新徐一线撤走一兵一卒。
1: 天麻麻黑时，红三军团五师朝着阻击地新徐出发了。吃过晚饭，红五军团34师100团的段世成连长和师部通信员小王带着8个人，骑着10匹马，护送陶百川和周三才进入雷口关，去追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二纵队。后半夜，他们终于在水车镇西南追上了一支正在急行军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不是中央二纵队，而是前去打阻击的红三军团5师15团。段世成好说歹说，十五团的一个营长才答应带着陶百川和周三才走。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举着火把行走在距他们只隔一个山头的崎岖山谷中。陶百川和周三才跟着红5师15团急行军一整天，黄昏的时候到达了新墟的阻击阵地。团长黄勉昌听完陶百川和周三才在34师发生的故事，头都大了。看看十五团负责的2个山坡，竟无一处绝对安全的地方可以躲藏。黄勉昌明白，把2个孩子留在十五团根本无法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定把香花岭的2个孩子找毛主席的事儿马上报告师部。黄勉昌带着陶百川和周三才往师指挥所走，边走边说，
2: 两位小兄弟，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们冒死追了几百里要见毛主席，可见是天大的要紧事，你们不愿说我也不好问。你们看看十五团分到的阻击阵地，没有一处能把你们藏起来，我只好把你们送到师部。你们要是有个3长2短，以后我见到毛主席不好交代呀。你们待在师部要安全得多，我这么做绝对不是不管你们的事，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
1: 陶百川道，
3: 我明白了，你怕我们心里糊涂死了，你没法跟毛主席交代。
1: 周三才说，
4: 你们对我们很好，见到毛主席我们肯定不说你们坏话。
1: 黄敏昌大笑几声，
2: 哈哈哈哈，算你们听懂了吧，34师送你们来的那个连长真是太糊涂，怎么能把你们交给我们打阻击的部队呢？我的3营长脑袋我看是叫驴踢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放心，我们红三军团5师一定有办法送你们去见毛主席的。
1: 五师的指挥所设在村中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里，祠堂前面有个池塘，池塘外面便是灌阳通向泉州的公路了。五师选择在新墟进行阻击，就是想在这里卡死这条公路，阻止贵军沿公路北上，拦腰斩断西去湘江的中央军及其后续部队。师参谋长胡俊正在指挥参谋人员架设电台，看见黄敏昌问，
5: 你来干什么？还不去熟悉地形？你看什么看啊？这俩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2: 谢天谢地。
1: 黄敏昌把胡俊拉出祠堂，
2: 师长不在真是太好了。参谋长，前些天休整，毛主席在香花岭住了几天，住在这2个孩子家里，不知为了什么事，这俩孩子追来要见毛主席。
5: 见毛主席？
1: 胡俊说，
5: 追了几百里为了什么事啊？
1: 黄勉昌说，
2: 什么事他们不肯说，反正不是钱的事。昨天在34师那个大孩子差点动了枪，陈师长以为他们是为了钱，伤了孩子的自尊，那孩子以死相逼，陈师长只好派人送他们去找毛主席。
1: 胡俊急了，

0: 他们怎么跑到你们团了啊？你不知道这是阻击有多危险呢、啊、这俩孩子要是出了事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啊？
1: 黄勉昌说，
2: 你这里比我们团安全，我已经骂过三营长了。哟，师长过来了，我得走了，参谋长给你添麻烦了。
1: 他小跑着绕过池塘，穿过公路，消失在林子里。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带着两个参谋从池塘另一侧走过来。李天佑朝林子一指，
3: 黄勉昌过来干什么？那两个是谁家的孩子？待在指挥所里干什么呀？
1: 胡俊只好把两个孩子追了几百里找毛主席的事情说了。
3: 你答应他们没有？
1: 李天佑马上追问。
3: 答应送他们去见毛主席。
1: 胡俊摇摇头，
0: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说话呀。
1: 李天佑大步走到祠堂门口，
3: 你们俩过来，我是五师师长李天佑，不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我这个人不太好说话，你们的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我答应送你们去见毛主席，但是什么时候送怎么送我说了算，你们不要跟我提什么条件，更不要要死要活的逼我，我不吃这一套。
1: 陶百川马上说，
4: 他们说我们是为钱，他们看不起人，他们……
1: 李天佑道，
3: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五师的人绝对不会欺负你们，不会看不起你们。毛主席和中央纵队一直在行军，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了我也不清楚，所以我现在无法派人送你们去见毛主席。敌人的两个整编师已经赶到灌阳，他们是贵军的主力。唉，说这些你们也听不懂。这样说吧，我们两三千人要是拦不住贵军一万多人，毛主席他们就危险了，很可能会让贵军抓住。
1: 周三才忙说，
4: 我们听话，我们听话，我们不想让贵军抓住毛主席，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将……
1: 陶百川推了周三才一把，
4: 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毛主席对我们可好了，我们听你的，一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3: 这个态度很好嘛。
1: 李天佑伸手拍拍陶百川的肩膀，
3: 从现在起你们俩归小吴指挥，他让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做，不让你们干的你们绝对不能干，听明白了吗？
1: 天刚放亮，陶百川和周三才就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了。祠堂后院的耳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小吴和其他三个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和过年听到的爆竹声越来越不一样了。周三才眼里有了害怕，甚至是恐惧的意思。周三才把被子往身上裹了裹。
4: 哥，我们不会死吧？
1: 陶百川故作镇静地丢了个白眼过去。
4: 胆小鬼，我梦见婆婆和舅舅了。哥，我真的想回家了。哥，你为啥不要那些银元？没有小白，只要有银元，咱一样可以买小黑小灰。
5: 银元银元，你就知道银元。
1: 陶百川提高了声音。
4: 马天来他说话不算话，不应该找他问问清楚吗？小白，小白和别的毛驴一样吗？咱们家养他好几年了，真是没有良心啊你。
1: 周三才听了一会儿枪声。
4: 太吓人了，这和爆竹不一样。哥，要是李师长也给咱们银元，咱们不如拿了银元回家吧。我们离家五六天了，我梦见姥姥在抹眼泪，舅舅一直在抽水烟袋，他们一定在想咱们俩呢。
1: 陶百川抬眼看看屋顶。
4: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反正我说咱们来找毛主席不是为钱，这个不能改口，我们就是来要咱家的小毛驴小白的，不是为钱。我知道钱能买另外的毛驴，可是这个事最开始不是钱的事，我要改口说是钱的事，这是不对的。三才，你听着，见不到毛主席不许说我们是来要毛驴的。
1: 周三才点点头。
4: 嗯，好，你是哥，我当然听你的。你说的也是，把毛驴的事说成钱的事，是有些不对劲。我好像有些明白，又有点不明白。还是听你的吧，不改口咱们有理，改口要了钱，
5: 好像咱们输了礼，有点小气，不像个男子汉了。
4: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陶百川指着周三才说，
4: 你就是比我会说话。我问你，小吴哥哥没说不让我们出这个屋吧？
1: 周三才大惊，
5: 哥，你是不是想出去看打仗？可不能出去，坚决不能出去。你可是保证过不给人家添麻烦的。李师长让四个红军哥哥跟我们一起，一定是怕咱们出事儿。
4: 好了好了，
1: 陶百川又躺下了。
4: 强生息了，估计这一仗已经打赢了。
1: 两兄弟并排躺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着，竟又伴着零星的枪声睡着了。小吴抱着几听罐头进了耳房，
2: 真是好瞌睡。起来起来，仗打赢了，打赢了，看这是部分战利品肉罐头，走，我先带你们出去看看，一个多小时吃掉贵军一个团。
1: 三个人跑到池塘边，两队红军正压着大批贵军俘虏沿着公路走过来。黄敏昌团长带着两个扛摄像机的贵军走到池塘前，
2: 你们一个拍你们当俘虏的弟兄，一个拍我们师指挥所。小吴，叫师首长出来一下，他们会拍电影。
1: 两个贵军军官打开摄像机的镜头盖开始拍摄。胡俊走出祠堂，
6: 黄团长干什么？
2: 白崇禧狂得很，要他们拍贵军消灭红军的电影给蒋介石看。八个摄影师，这一仗我们团就抓了俩。我让他们拍拍我们红军是怎样干掉贵军的。师长，你往这边看。
3: 看你个头。
1: 李天佑冲出祠堂吼道，
3: 黄勉昌滚回阵地去，押俘虏用得着这么多兵吗？
1: 黄勉昌挠头笑道，
2: 他们说咱们人多些，拍出的电影显得有气势。
1: 李天佑一手夺过一台摄像机朝池塘里一扔，
3: 找个院子把俘虏关进去，告诉他们战斗结束，让他们回家。黄团长，骄兵必败，完成任务后你再显摆也不迟，快回去想一想怎么防空吧。
1: 黄勉昌答应一声掉头跑走了。李天佑凌厉的目光朝人群扫去，
3: 医护人员都回去做好接治伤员的准备。周参谋，给你两个小时搞个机枪防空火力网，保护好医院和师指挥所。小吴，你告诉两个小家伙怎样躲空袭，给各团打电话，贵军不好打，千万不要轻敌。
1: 小吴和陶百川、周三才躲在山坡下一块突出的岩石下，看着几里外的两座山包，六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朝两座山包俯冲投弹。不一会儿，他们先看到山包。
7: 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
8: 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
9: 两岸再续情缘的重要桥梁。此后的某天，在溪水同乡拍摄的寄给大陆亲人的照片中，王德耀悄然入境，照片从美国辗转寄到中国大陆，刘谷香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王德耀，彻夜难眠的他含着泪写下六首无题诗，其中一首是《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赋予愁娟带雪题。书信在1982年春节被送到王德耀的手中，自此王德耀与刘谷香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后者甚至曾在一天内收到对方21封来信，最长的一封长达20000字。此时的刘谷香已经历了2次改嫁，2度丧夫，得知情况的王德耀一时难以接受，回信给刘谷香，除了正常通信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王德耀并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谷香恰因他在台湾而成了矛头所指，几次自杀未遂，饱受歧视，不堪重负的他被迫改嫁，两任丈夫离世后独留她一人拉扯4个孩子长大。最终得知真相的王德耀懊悔万分，我占了你的青春， 却使你受到几十年巨大折磨，我是

0: 一个罪人呀，而这也坚定了他回乡的决心。1984年7月27日，他变卖所有家产，加入旅行团，离开台湾。旅行团回程经停香港，汪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离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乘飞机赴武汉。他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到来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自此两人结束了30多年的分离，终得团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分享两岸家书的下半部分，朋友们再见。

0: 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

0: 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色泡状斑点，就是包子囊堆。泡斑破裂之后散出白色粉末状包子，发病后期呢，病叶枯黄脱落，茎部感病之后肿胀弯曲，花气受害变绿肥大，呈龙头状，严重影响结实。选用抗病品种，播种之前呢，用 10% 的盐水浸种两小时，去除漂浮病种之后，清水洗净晾干播种。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1到2年，加强田间排水，降低湿度。发现病株要及时的剪除病枝病叶，带出田外销毁。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蛇床子素等植物原农药喷雾，利用夏季高温期进行土壤日光消毒，深翻土壤之后呢，覆膜闷晒15到20天，杀灭土壤当中的休眠孢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的甲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者69%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每隔6到8天喷一次，连续喷湿2到3次。第六，芥菜蚜虫。蚜虫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主要的刺吸式害虫，群集于嫩叶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受害叶片卷曲皱缩，生长点枯萎，植株矮化。蚜虫繁殖速度快，世代周期短，而且能够传播多种病毒病，对芥菜生产威胁极大，秋季8到10月为发生高峰期。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有翅蚜，每亩放置20到30张，高度与植株顶部持平，铺设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利用反光驱避蚜虫，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保护和利用瓢虫、草蛉、石蚜蝇等蚜虫天敌，田间避免广谱性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可以选用蚜碱蜂进行生物释放，按照每亩2000到4000头，每隔7到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2到3次。发生初期可以选用0.5%的苦参碱水剂500倍液，或者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者50%的抗蚜威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喷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蚜虫产生抗药性。第七，芥菜菜青虫与菜粉蝶。菜粉蝶成虫产卵于叶片背面，孵化之后的幼虫就是菜青虫。幼虫共5龄，1到2龄幼虫啃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3龄之后食量剧增，将叶片啃食成孔洞缺刻，严重的时候仅剩叶脉。幼虫排出的粪便污染菜心，降低商品价值。该虫在秋季发生量大，危害严重。田间悬挂性信息素诱捕器，每亩放置3到5个，诱杀雄蛾，减少田间落卵量。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一盏，诱杀成虫。覆盖60亩防虫网，阻隔成虫进入产卵。菜青虫对苏云金杆菌高度敏感，可以选用8000国际单位每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到700倍液喷雾，或者选用金龟子绿将军、短吻杆菌等微生物农药。注意，苏云金杆菌制剂应该在傍晚施用，避免强光直射，降低活性。虫口密度较大的时候，可以选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新叶和叶背，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八，芥菜小菜蛾。小菜蛾是十字花科蔬菜上最难防治的害虫之一，世代虫蝶严重，抗药性强。幼虫体小，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代，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性诱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

0: 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氯重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九，芥菜黄曲条跳甲。黄曲条跳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百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每亩20到25张，覆盖防虫网阻隔成虫侵入，利用成虫对黑光的趋性，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播种之前深翻土壤，破坏幼虫栖息环境，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播种的时候可以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每亩2.5到3.5千克，掺拌细沙土20到30千克，均匀撒施以后更翻，防治地下幼虫。成虫发生期可以选用1.5%的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或4.5%的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片正面和地面，防治幼虫可以选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撒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是

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

0: 连于正直的力量。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足。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波人，上千年来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有点特点啊，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他不行啊。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最后一个成员啊，此后呢再无编制了。那么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辟邪作用。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份奏书。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啊，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就是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真的愤怒，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呀，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客观的讲啊，海瑞的这份文书的确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200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子，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但在海瑞看来啊，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上课，起立。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9: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1: 下班了，怎么走？
22: 我呀，
2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3: 低碳骑行模式，
2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太监这阵把二王给杀害了，余下的柳宗元、刘禹锡、韦执仪，一共是8个人，先后啊都被贬到了边远的州郡做刺史，还没到任呢，又被啊再一次贬为了州的司马。一场革新运动啊，只进行了146天。昙花一现般的夭折了。史书上把这件事情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柳宗元呢，他被贬到了这个陇州，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现在为这个陇州市。他没有啊兄弟姊妹，老母亲无人奉养，只好带着母亲到了这个任上。过去来说啊，在这个陇州志里面有记载，陇州京师南3274，他就雇了一辆马车，一路的颠簸，走了3个多月，才到达了这个任所。司马呀，本来是军职，唐朝的时候，这才开始在这个州里设为了司马官。设官的这个目的，就是专门用来安置被贬的官员的。州司马呀，只是领这个俸金，不能啊闻这个公事。什么叫闻公事？你不能过问公事，等于啊闲住起来了。而这州的主官刺史啊，对这种司马则是采取什么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些个人呢是贬官，如果说优待他们，怕朝中啊权贵不高兴。但是被贬的官员，你说不定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到朝廷，因此州官又不敢得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呢不闻不问。柳宗元啊到了这个陇州之后，刺史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柳宗元啊找不到住处，只好在一个庙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个陇州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啊荒凉偏僻的地区，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极为贫困。第二年5月，柳宗元的母亲含恨去世。这种被贬的生活使这个柳宗元呢十分的痛苦，但是也给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他既然没有公事缠身，于是每天外出游历。他最喜欢到的就是一座叫绿天庵的小庙，因为这里头有8座石碑，上面镶刻着前辈书法家怀素和尚书写的千字文。这座小庙啊，也就是怀素生前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种着许多的芭蕉，相传怀素练字的时候没钱呢买这个纸，就用芭蕉叶来代替，因而把这个小庙就命名为啊绿天庵。说那阵距怀素去世只有20年，这个绿天庵里面啊基本上是保持着原貌。柳宗元有时候徘徊在芭蕉丛中，有时啊去揣摩石碑上怀素啊那个狂草的笔意，心身全部倾注在这个艺术里，倒也是啊另外的一种啊精神。

享受吧。这个陇州啊，虽然说荒凉，但是却富有大自然的这个原始的情趣。柳宗元啊，常常的到这个城外去游览，写下了有名的《陇州八记》，说这些个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除了这个文笔优美之外，更主要的就是文中描写的山水风景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这个写山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怀揉到里面去了，使这个读者深深的受到了感染。后来柳宗元在这个陇州啊，一个叫鱼溪的地方建了一座草屋，一住就是十年。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忽然从这个长安发来了敕令，让他回这个长安去。柳宗元怀着既激动又留恋的这个心情，告别了陇州的山水，回到了京师。老朋友刘禹锡啊，也从这个廊州，就是现在湖南常德司马任上被射了回来。十年的分别，他们虽然说人已经老了许多，但是风采还是依旧。俩人促膝谈心的，好像这十年的遭遇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又觉得无从啊说起。但是有一点，这是他们的共同认识，那就是十年来朝政啊并没有什么改善，太监仍然啊是专权，大臣们仍然啊是这个蛮憨的，而这个藩镇依然是跋扈。就在那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又反了，他纵兵抢劫，竟然擒到了东都洛阳的郊外，朝廷不得不调集啊16道的兵力去讨伐他。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啊，在这个京里头等候着分配新职，闲来没事啊，两人去游这个玄都观。那年正好啊是阳春呢，3月，玄都观里头桃花盛开，从这个长安来看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刘禹锡呢，见景生情，就想起当初反对革新的武元衡等人，如今啊又窃居高位，说这些个新朝贵们政治上越来越得意，而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呢奔走于权门呢。有人曾经劝他，让他到武元衡那儿走走这个门路，就会得到高官厚禄。这个建议被这个老刘啊愤怒的给拒绝了。想到这儿，他就写了一首诗来对这个新贵和投靠他们的人啊加以讽刺。这个诗的题目叫什么？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怎么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在这首诗里头，作者把这个桃花呀比作成啊新权贵，看花的人呢比作了奔走于啊权门的那些个人，刘郎啊是他的自称。末一句的意思，这些个哎了不起的新贵们，不过是我呀被排挤出外以后啊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说这首诗啊很快就在长安的旗亭啊传唱起来。宰相武元衡很是恼火，于是建议宪宗再一次把这个刘禹锡啊还有柳宗元等人啊给贬出去。一些个新贵们也是纷纷的表示同意，于是柳宗元被派啊到了这个柳州，就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做了刺史。刘禹锡啊为这个播州，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的遵义，为这个刺史。那阵播州啊还荒无人烟呢，到处都是原始森林，火把豺狼啊。把这位老刘贬到这样的地方，正好说明新权贵们对他仇恨的程度。柳宗元的母亲已经死了，而这个刘禹锡的老母还在，于是柳宗元要求啊跟这个刘禹锡啊对调。御史中丞裴度也以这个刘禹锡的老母为理由，请这个皇帝给另外的调一个地方。宪宗呢考虑了半天，这才决定改派啊刘禹锡到这个连州，就是广东连县做刺史，算是对老刘啊母子俩这么一点的照顾。八司马同时被召回的韩泰啊做了漳州的刺史，韩华为这个丁州刺史，陈建作为丰州刺史，而那个韦执谊跟这个林准呢

早已死在了司马的治所了。只有啊，程颐比较幸运，因为他懂政治，被提前召回，安排做了盐铁转运副使。这个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这是同科的进士，志趣相投，以前同时贬官，说这阵又再一次的被贬，出京南下，两个人是结伴同行了，一直走到了这个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衡阳，这才啊依依不舍的洒泪分别，他们互相赋诗赠别。柳宗元呢，在这诗里就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他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跟这老刘啊做一个田舍的邻居，这可真称得起啊是终身的友谊啊。老刘则是在这个诗里头说：“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这个桂江是指啊柳州的所在地，连山是指这个连州。其实啊，桂江并不流过连山。作者啊这样写，还是为了下一句“相望长吟”作为寄托，有所思啊。这是古乐府的诗篇，这里啊作为啊双关的这个词语来使用的。当年的六月，柳宗元到达了柳州啊。这儿呢虽然说比这个陇州更远，但是他却已经不是闲官，而是一位有职有权的刺史了。那阵长江以南还属于啊不太开化的地区，他的上级岭南节度使也不大管这个偏远地区的事情，所以柳宗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一见当地的迷信活动盛行，生产落后，居民啊还不懂文化，于是制定了一些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法令，还有啊实施措施破除迷信，举办这个学校。而他在这个柳州啊最卓著的政绩，则是对这个奴婢的解放。他下令废除了当地的人身抵押制度，制定出了一项准许奴婢赎身的法令。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就大约有1000个奴婢恢复了自由。然而长期的边州被贬的生活，严重的摧残了柳宗元的这个身心健康。他在陇州时就有病，到了柳州之后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在这个元和14年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才47岁。两年之后，当地人民在这个罗池边上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并且请他的朋友韩愈为这个庙碑祝文。

和顺，而柳宗元自己却在这个贫困当中死去了。他死前呢，给这个刘禹锡啊写了一封信，请这位老朋友替他料理后事。老刘啊，把柳宗元的书稿诗文编成了一部文集，以他的故乡河东，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为名，叫做《柳河东集》，全集呢45卷，其中还有刘禹锡写的序言，柳宗元的四个遗孤，也由这个刘禹锡啊代为抚养。这个刘禹锡咱们再说一说，他在这个连州啊任上5年，后来又改任这个夔州，这个夔州就是现在啊四川奉节，他为这个夔州刺史、河州刺史，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和县。到了这个敬宗宝历2年，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回洛阳老家了。这阵恰巧白居易呢因病免这个苏州刺史，也要回这个东都，俩人呢在这个扬州相遇，旧友重逢啊，自然是十分的欢畅。白居易虽然说不在这八司马当中了，但是他的政治观念也是比较进步的。曾经因为建祖宪宗委任太监吐兔成崔为这个神策都统，遭到了贬斥，后来又因为上书呢惹起了权贵的不满，被贬为这个江州，就是现在九江，被贬为啊司马，写下著名的长诗《琵琶行》。后来啊他在这个杭州、苏州刺史的任上，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这一次在这个扬州跟这个刘禹锡相逢，觉得老刘的这个遭遇比自己又坎坷多了，他们俩在一次酒宴上互相的写诗相赠，倾吐了各自的这个衷肠。白居易看到刘禹锡啊带病的憔悴的面容，想到他遭受的那些个磨难，情不自禁的写出了一枝荷被才名误，23年折太多，这样满怀同情的诗句。确实啊，23年的折磨，如今的刘禹锡啊身体消瘦，病魔缠身的，他自己也有许多的感慨，但是他可没消沉。他在答诗里写出了那个脍炙人口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他用沉舟病树来呀、小喻自己。舟沉了，树病了，固然令人惆怅，但是他想到沉舟侧畔的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欣欣向荣，人类总是要前进发展的，个人的蹉跎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在诗中的末一句说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还得要长精神，并不是因为自己是沉舟病树而自甘没落。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佳句，这样的名句，流传了几千年，到今天人们还在流传着，这能不说咱们的古人伟大吗？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同庚啊，那一年都是55岁，而且在诗坛上齐名，人们把他们俩并称为刘白，扬州一会，俩人更是为了这个知己啊。后来白居易任这河南尹，治所就在这个洛阳，而刘禹锡呢，则是被任命为主客郎中。这个主客郎中就是礼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分司东都，两人啊同居一地。常常的见面，互相的写诗唱和呀，连同以前以后在这个外地通信的这个唱和诗啊，搜集到一起竟然有数百首之多，定名为刘白唱和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大和2年，也就是公元828年，刘禹锡啊有事再到这个长安，这距离他第二次被贬又过去14年，但是他却还要到这个玄都观去看一看那桃花又是怎么样。我料想啊，桃树啊却一株都没了，游人更是绝迹，在一片啊改种啊兔葵燕麦的庭园里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捻须凭吊啊。他又写了诗了，题目叫什么？再游玄都观。

0: 白亩庭中半世苔，桃花清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啊，在这首诗里头前面还写了一个小序，于贞元21年为屯田员外郎，此冠未有花。10岁出牧连州，寻贬郎州司马，居10年，招致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执仙桃满冠，如红霞，足有千篇。这个千篇指的就是元和十年自郎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那首诗。紧接着他又在这个序里面写道：以至一时之事，玄佑出牧，今时有4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为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提28字，以遗后游。时大和2年3月。这首诗啊，跟他的前篇是一样的，而末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更是再向这个权贵们挑战，哎，我又回来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首诗啊，充分表现出老刘的不肯屈服的性格。那么究竟种桃道士归何处了呢？说起来这14年的变化是真太大了，让咱们从一个一力主张把这个八司马再一度遭贬的宰相武元衡啊给您说起。这个武元衡跟这个刘禹锡啊政见不合，所以说啊极力的排斥他们。他也不光啊仅仅啊是这么一首啊讽刺诗，但是在对待这个藩镇的叛乱上，他还是主张啊讨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呀，他做的并没有错。那阵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纵兵抢劫，宪宗啊不断的派遣军队分成几路啊去讨伐他。在这几个北方大镇的节度使当中，这个态度也有变化。魏博节度使田弘啊正站在这个朝廷的一边，派他的儿子田部率领着3000人助战。但是啊，平卢节度使李世跟这个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却帮着吴元济。不过他们俩没有公然的出兵，只是分别上表替这个吴元济啊说情。王宗啊则是啊派遣他的这个牙将尹少卿啊上京奏事。尹少卿在这个中书省跟这个武元衡顶撞起来，让这个官军停止征伐，被这个武元衡啊严厉的斥责给轰跑了。王承宗呢紧接着又上书诋毁这个武元衡，也让这皇帝给驳回了。于是啊人们都知道武元衡啊是主战派了。6年癸卯的那一天呢，武元衡天不亮就骑着马上朝，刚走出他的这个住所静安坊的东门，突然之间从暗处飞箭亚塞急雨一般的射来。武元衡的随从有的被射倒，有的四散而逃。武元衡也是身中2箭，几个贼人赶上来，武元衡驱马只跑了10几步啊，就被贼人赶上，用这刀啊割去了首级就带走了。在另一处通化坊的外面，另外一个主战派的御史中丞裴度也遭到了贼人的袭击。那一天啊，这个裴度得了这个感冒，有些个发冷，他就在这个冠上罩上一顶啊毡帽，等于是双重的帽子，为了是啊保暖。贼人挥刀向这个裴度头上砍去，把裴度从这个马上给砍下来，跌进了路旁啊一道这个泄水的沟中。裴度的仆人王毅抱住贼人的后腰大喊着：逮贼呀，有贼人啦，有刺客。贼人一急啊砍下了王毅的胳膊，仓皇的逃走了。说这阵街坊的军民闻讯赶出来，守城的金武军呢、这阵也都骑马赶过来。而这个裴度却因为啊毡帽挡了一下，贼人啊这个刀啊砍得不深，但是后脑海这儿也是啊被砍了一条啊很长的口子。人们把这个裴度跟这个王毅抬回了裴府。这阵刺客行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长安城，大臣们个的个的提心吊胆，朝廷发出了命令，派这个禁军骑士 张刀露刃，保护着大山上朝，并且全程缉拿这个刺客。单说那一天，宪宗到了这个殿堂，而大臣们一个个的知道这个快晌午还没到齐了，说这阵掌管捕盗的还有维护治安的金五卫衙门以及京兆府啊，都发现了贼人留下的揭帖，上面写着两句话八个大字，说这两句话八个大字一出现，使一些个捕吏产生了顾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

0: 看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意渐浓，开学的热潮慢慢沉淀下来，日子回归到平淡温暖的日常。我们的幸福啊，往往就藏在烟火家庭平凡生活的点滴趣事当中，欢笑调剂生活，乐观滋养人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生活喜乐。首先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家庭奇遇》。
4: 唐老师，
5: 哦，
4: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5: 认识啊。
4: 他完了。
5: 完了，
4: 完了。
5: 岁数不大呀。
4: 什么呀？
5: 不是，完了。
4: 咦，我爱人
5: 是
4: 让我给你，你这你都不明白。我把我爱人管住了。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5: 哎，
4: 你说说怎么样。
5: 哎呀
4: 啊，
5: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4: 对。
5: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4: 后来怎么样
5: 啊？
4: 想跟我这取取经。
5: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4: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5: 就是嘛，
4: 办法多了
5: 啊。
4: 主要是通过学习。
5: 学习？
4: 哎，
5: 学什么呀？
4: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说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5: 我就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4: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5: 怎么办？
4: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5: 怎么办？
4: 我也跟他倒根儿。
5: 哦，
4: 我得问他啊。
5: 嗯，
4: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5: 哦，是啊，
4: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5: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4: 谁追的谁
5: 啊？
4: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那个。
5: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4: 这谁追？这不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
5: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4: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5: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4: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5: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啊？
4: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5: 哦，他追的你。
4: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5: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4: 事实啊
5: 啊，
4: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就不同意。
5: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4: 他那名字不好听。
5: 他叫什么名字？
4: 算了算了，人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
5: 啊。干嘛不好意思？
4: 他的名字不好听。
5: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4: 没人笑话。
5: 哎，
4: 那我就告诉大家、啊、
5: 他叫什么。
4: 我爱人姓胡。
5: 哦，
4: 叫胡传魁
5: 啊。 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4: 不是，你瞧你瞧，你咧着大嘴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出头干什么你？
5: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4: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5: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4: 后来啊，一见面啊，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5: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4: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5: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4: 头一次见面就追？
5: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 啊！
4: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头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5: 啊！你拿人书包了？
4: 不是，我就把书包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5: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4: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5: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4: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5: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
4: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5: 这叫他追的你啊？
4: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5: 那现在呢？
4: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5: 嚯，
4: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5: 哎呦，
4: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这谁说了算？
5: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啊、
4: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5: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4: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5: 什么小事儿啊？
4: 小事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5: 嗯，都什么？
4: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5: 那你管什么？
4: 我管什么？
5: 啊，
4: 我管大事儿啊，
5: 大事儿。
4: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那没问题，
5: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4: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5: 哎呦，
4: 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5: 哦，
4: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5: 哦，你当主任？
4: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5: 下什么命令？
4: 小郭，哼，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5: 就炸鸡蛋呐！
4: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5: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4: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5: 还有什么？

0: 我第二道命令，小郭，
1: 嗯，
0: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
1: 啊。
0: 干嘛呀？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0: 就是点这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跟我上去啊。
1: 相片、信件，
0: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0: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儿；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0: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0: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0: 年轻的，
1: 我知道，
0: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
0: 哎，你有这抽屉？你
1: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0: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0: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0: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1: 给了？
0: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0: 亲口对我说的。
1: 你爱人同意了？
0: 他亲自过问的。
1: 你爱人愣不管？
0: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1: 哎，不，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0: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1: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0: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1: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0: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1: 哎呦，
0: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1: 都有什么措施？
0: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1: 嗯，
0: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1: 是啊，
0: 我们是轮流的当。
1: 哦，
0: 我得呀，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1: 是啊。
0: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两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0: 是我的新娘。
1: 你老人家是喝酒吗？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来做一碗汤。你要爱吃蒜。

嫌咱们家的厨师傅他做的饭不咋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个。

0: 你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骑的猫的银的走的瞧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的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丈郎说是咱们俩打饥荒二个跟着街上一条荡借他的纸墨和眼娃瞧我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怎么夜晚就贪了点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一直就希望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

0: 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跟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我妈是不是挺呢？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像缺心眼儿似的，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她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不？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专业，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她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
1: 还能这样啊？
0: 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那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妈你说人家死了，我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2: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发现蚩尤兵的踪迹，要依照立木和大红就要入峡谷继续追杀，被足智多谋的封后拦住，说这里是两山夹一沟，如果我们军队进了峡谷，

英龙，你说的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们这儿到东海千里之遥啊，在这东海究竟有没有这种叫魁的野兽啊？谁也没看见过，即使有，它什么时候出来呀？怎么捕捉呀？都是个问题。咱们现在军事紧急，耽搁不了那么大时间。不过你这想法很好很好很好。英龙一听微微一笑，陛下，各位前辈，我想大家可能以为我在说胡话，大家不相信有这种野兽，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我师父说的。当我听说这个野兽的时候啊，我也不信，但是确实有，我还看见了。啊，你看见了？大红说你做梦看见了。不是，我真看见了。你看见有什么用啊？你没把它抓来。陛下所说离东海千里之遥，怕时间耽搁长了。其实陛下你不必担心，我们呐不用跑那么远。请你们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我就把它拿回来。啊，你拿什么呢？你们等着。英龙说完话转身就跑出了大帐。他这一说把大家闹愣了，谁也不知道英龙要干什么。大家正在议论着呢，英龙这回回来了。这次回来手里多件东西，是个鹿皮的大包裹，这包裹可挺大。再看他掂着包裹来到大帐正中，把他往地下一放，哈下腰来把这包袱打开了。大家都不言语，心想他干嘛呢？这包裹里装的什么呢？都往里边看，一看在包裹里叠了整整齐齐的一摞子青皮，就这种皮呀，哎呦，大家没见过。再往旁边看，有两大块白色的骨头，也不知道什么骨头，大家疑惑不解。轩辕问英龙，这什么呢？陛下，这就是我说的魁兽之皮。啊，英龙这么一说，大家议论开了。哦，这就是魁兽之皮，真的吗？哎，我看看。哟，这么薄？不不不，不薄不薄，你看着薄，你摸摸挺厚，是吗？来，我瞧瞧。大家七嘴八舌，有的摸摸，有的看看，有的提溜起来照一照，有的弹了弹，就乱了。轩辕觉得很奇怪，冲着大家摆摆手。哎，静静，你等等。英龙啊，你怎么会有这魁兽之皮呢？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啊？书中暗表，英龙的师父就是炎帝的后代，禹王的亲戚。他和谁呢？灵隐仙师是弟兄。由于禹王被蚩尤赶走之后，隐居在远方，留下一支，也是英龙这支，就隐居在黄河一带。没想到啊，英龙跟师父学艺，师父也是炎帝后代。就因为是炎帝的后代，知多见广，武艺高强，人家对自己的后代怎么能不培养呢？把英龙带到自己的洞府教本事。万没想到蚩尤把英龙这个部落给灭了。英龙的师父得了信之后告诉英龙，你要给自己的家族报仇。所以他的师父啊，知道的事情比别人要多得多，才知道有魁的事儿。当轩辕问英龙，你怎么得到的魁的兽皮？英龙当着大家说，英龙的师父在教英龙的时候，曾经专程带着他到东海去了一趟，为的就是捕捉这种怪兽。这个魁啊，虽说十分凶猛，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眼睛不太好，白天还行，到了晚上

就看不见了。所以一到晚上，这葵要是没回窝，就很容易迷路，而且到处乱撞，往往就撞到岩石上，把自己给撞昏了，或者撞死。英龙的师傅了解这个魁兽的特点后，就在东海之滨到处寻找，一待就待了2年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就找到了一只被撞昏的魁兽。师徒二人合力把它杀死，然后把皮剥下来，把头骨卸下来。英龙老师留下一块，做了一副铠甲自己用，然后把其他的皮处理好了，全部赠送给英龙。老头说，这东西你留着，有着一日可能会派上用场，你记住了，要给你部落全族的人报仇。所以英龙此次跟着立木来偷轩辕的时候，就一直带着这个大包裹。这个孩子从头至尾一说，轩辕听了大喜，这是天助我也。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就派人用这皮做成大鼓。岐伯，臣在，命你带人用这葵皮赶制大鼓，越快越好，做成之后送来。是。英龙，你也和岐伯一道监制此鼓。是。英龙、岐伯领命走了。哎呀，轩辕非常兴奋，可是在场的人呢，都觉得这事儿匪夷所思，能吗？这种皮做成鼓，能比牛皮响？就算想，能想到哪去呀？大家都抱着怀疑态度。轩辕怀疑吗？也怀疑，但是轩辕和别人不一样。轩辕认为，既然有这种传说，那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行不行？先试试啊！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不能一试呢？所以轩辕支持制鼓。那个年代有鼓吗？有了。前文书我说过，可能您没注意，就是有的大树啊，上半截断去之后，剩下树桩子烂空心儿了。当时的人们呢，就是尝鲜发现的，剥下的兽皮就搭在了这树干上，被太阳晒的这张皮呢，就箍到了这个树干上了。风吹日晒，这个皮毛啊都绷紧了，上边的兽毛掉了。有人拿着锤子梆梆一敲，咚咚的，哎，声音好听，而且敲不同的地位发出的音符不一样。当时虽然没有音符，也懂得咚咚咚咚，好听啊。人们就学着制一面面的小鼓，这种鼓是用在酒宴的音乐会上，还没有用到打仗上。人们就明白了，不管是用木头、用竹子做个圈，蒙上皮，就可以做鼓。真正做鼓，轩辕发明的。书归正传。第二天的下午，两面大鼓制作成了。呵，这岐伯是真有两下子，说是制造鼓，他真就把它弄出来了。这鼓可太大了，在当时来说谁也没见过，那叫发明，叫创造。这鼓面多大呀，两个人手拉手围不上他。六个人抬着，把两面鼓抬到空旷地方。轩辕说，快把大家都叫来，咱们大家看看，试一试这鼓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意渐浓，开学的热潮慢慢沉淀下来，日子回归到平淡温暖的日常。我们的幸福啊，往往就藏在烟火家庭平凡生活的点滴趣事当中，欢笑调剂生活，乐观滋养人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生活喜乐。首先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家庭奇遇》。
4: 唐老师，
5: 哦，
4: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5: 认识啊。
4: 他完了。
5: 完了。岁数不大呀。
4: 什么呀？
5: 不是，完了。
4: 咦，我爱人
5: 是啊，
4: 让我给你这你都不明白。我把我爱人管住了。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5: 嘿，
4: 你说说怎么样。
5: 哎呀
4: 啊，
5: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4: 对。
5: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4: 后来怎么样
5: 啊？
4: 想跟我这取取经。
5: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4: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5: 就是嘛，
4: 办法多了
5: 啊，
4: 主要是通过学习。
5: 学习？
4: 哎，
5: 学什么呀？
4: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5: 我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4: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我也跟他倒根
5: 儿。哦，
4: 我得问他啊。
5: 嗯，
4: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5: 哦，是啊，
4: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5: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4: 谁追的谁
5: 啊？
4: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5: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4: 这不明摆着谁追谁啊？
5: 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4: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5: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4: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5: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4: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5: 哦，他追的你。
4: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5: 哎，那是。

0: 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事实啊，
0: 啊，
1: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就不同意。
0: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0: 他叫什么名字？
2: 算了算了，人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啊。
0: 干嘛不好意思？
2: 他的名字不好听。
0: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
0: 哎，
1: 那我就告诉大家，
0: 他叫什么？
1: 我爱人姓胡。
0: 哦，
1: 叫胡传奎。
0: 啊，哈哈，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1: 不是，你瞧，你咧着大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舌头干什么你？
0: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1: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0: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1: 后来啊，一见面
0: 啊，
1: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0: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1: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0: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0: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 啊
1: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和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0: 啊，你拿人书包了？
1: 不是，我就把书包搁在这儿，我没让她看见，我在前面跑。
0: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1: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0: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1: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0: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
1: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0: 这叫他追的你啊？
1: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3: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0: 嚯，
1: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0: 哎呦，
1: 嘿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
0: 啊，
1: 这谁说了算？
0: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啊，
1: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0: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0: 什么小事儿啊？
1: 小事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都什么？
1: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0: 那你管什么？
1: 我管什么？
0: 啊，
1: 我管大事儿啊，
0: 大事儿。
1: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那没问题。
0: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0: 哦，
1: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0: 哦，你当主任？
1: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0: 下什么命令？
1: 小胡，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0: 就炸鸡蛋呐？
1: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0: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1: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0: 还有什么？
1: 我第二道命令，小郭，
0: 嗯，
1: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0: 干嘛呀？
1: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0: 哦，放什么东西？
1: 就是点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0: 相片、信件？
1: 相片、信件？
0: 谁的相片？
1: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0: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1: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0: 女同志的相片，
1: 没结过婚的。
0: 是啊，
1: 年轻的，
0: 我知道，
1: 长得好看着呢，
0: 漂亮着呢。
1: 哎，你有这抽屉？你看
0: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1: 我，
0: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1: 啊。是啊是啊。
0: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1: 怎么，
0: 你爱人没法同意？
1: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0: 了，
1: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一个抽屉够吗？弄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都要。”

0: 我知道，这是你爱人说的，亲口对我说的。你爱人同意了？
1: 他亲自过问的。
0: 你爱人愣不管？
1: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0: 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1: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0: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1: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0: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0: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0: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0: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0: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2: 我跟你一当10个钟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0: 哎，我说啊，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0: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6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0: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呢，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呀，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0: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0: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0: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0: 哎，先谈吧。
1: 谈
0: 啊！
1: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0: 你看，
1: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0: 哎呦，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0: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0: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0: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0: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0: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0: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0: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0: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
0: 啊、
1: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说这小窝，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0: 睡觉了。
1: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0: 啊，真的，甭干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0: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猴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跟你讲，我有劲，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嗨，
1: 哦，
0: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人家小猴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1: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0: 啊！
1: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哎，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王国奴，
0: 不，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0: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0: 还有这时候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啊，
1: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0: 嗯，
1: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嗯，
1: 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0: 啊，
1: 腿肚子都朝前了
0: 啊。
1: 你这走到什么样？
0: 怎么走啊？
1: 全都这样了
0: 啊。公。公公公公公公，好家伙，
1: 小胡，
0: 啊，
1: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

0: 你怕不怕？
1: 我怕。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1: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嘛，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1: 嗯，
0: 胡春奎。
1: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噌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
1: 嗯、
0: 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1: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
1: 哎、
0: 行，我上。
1: 哎、
0: 我运运气。嗨，
1: 好、哎、好。哎，你怎么了？
0: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啊？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1: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1: 啊，
0: 嗨嗨。
1: 又怎么了，
0: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在大树
1: 下。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我说那什么，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
0: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这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不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这啊？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儿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这还没敢使劲，他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低头我这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他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啊？嗨、哎，
2: 一场家庭趣事引得我们会心一笑。生活当中啊，人总会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念头，有些想法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突发奇想》，一起听听脑洞大开带来的欢乐。
3: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4: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3: 对呀、啊，您是
4: 啊、我。请您受骗。
3: 哎，什么叫受骗、啊、
4: 接受我的名片。
3: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4: 啊，是我
3: 常厂长。
4: 那您是
3: 请您受骗。
4: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3: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4: 做电视广告。
3: 给什么做广告？
4: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3: 啊，
4: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3: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4: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3: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4: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3: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4: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3: 好
4: 啊，
3: 这样您看行不行？
4: 怎么着？
3: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4: 好，
3: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4: 您看吧，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1: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0: 啊，
1: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0: 什么叫使命型？
1: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0: 这广告怎么拍？
1: 这个广告
0: 啊
1: 要很深沉。
0: 是啊，
1: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0: 怎么拍？
1: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0: 有音乐。
1: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0: 好好。
1: 当当当当，然后是一组航拍。
0: 哎，什么叫航拍？
1: 航拍就是坐飞机上拍。
0: 坐飞机上拍？
1: 对。
0: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1: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0: 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1: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0: 全都是恐怖镜头，
1: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0: 是啊，
1: 这时候话外音出
0: 什么词儿啊？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喘口气，别憋死。
2: 你这什么动静啊？
3: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1: 飞碟
3: 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1: 怎么了？
3: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贵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1: 好好，
3: 你再看这些皮锤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锤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
2: 好，
1: 好，
3: 好不好？
1: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3: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1: 是啊，花钱还多呢。
3: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1: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摔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3: 这广告多好啊。
1: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3: 好，换一个。
1: 换一什么呀？
3: 换一个怀旧型的。
1: 什么叫怀旧型？
3: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让你回想起过去。
1: 我回想过去。
3: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啊？
3: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1: 哎，我成音乐家了。
3: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1: 化化妆。怎么化妆啊？
3: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
1: 啊，
3: 就是那种特深沉特老练，
1: 好，
3: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
1: 哦，你一说我明白了，就是脸上啊总是一汪水，从来都不会乐的那种人，对吗？
3: 就是那样的。
1: 哎，这我会演。
3: 您在背着这个，
1: 这是
3: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1: 啊，
3: 您的音乐指导老师
1: 哦
3: 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1: 纪念品。
3: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1: 怎么样？
3: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1: 好，
3: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1: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好不好？
3: 行，这样我找一盘磁带，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1: 我听音乐，
3: 我给您出话外音。
1: 哎，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3: 好不好？
1: 行，可以，
3: 您准备。
1: 好，
3: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
1: 开始。
3: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海角。

0: 磨剪子嘞像太刀。
1: 圆满成功。
0: 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2: 这广告多好啊！
0: 我这跟这皮揣子挨不上这个啊！
1: 哎呦，这多好、啊！
0: 这不行，这不行，
1: 这还不行！
0: 你有别的没有？
2: 哎呀，你这人太难听！
0: 你要没有别的，这广告我不让你做了，我找别人。
2: 要不这样，来个平民型的，
0: 平民型的
2: 啊，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0: 那我演什么呀？
2: 没你的事儿，我来报这段广告。
0: 你来，
1: 行，你来。
2: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0: 你说说，
2: 在某一天早晨，
0: 嗯，
2: 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
0: 洗漱，
2: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2: 这是自来水，
0: 自来水，
2: 这是机位。
0: 好，
2: 现在开始。
0: 行，咱们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2: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揣子，食欲明显改进，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揣子。
0: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对不起、啊、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2: 他报他的，咱们报咱们的
0: 啊，那不像话
2: 啊！
0: 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2: 这叫一揣多用，
0: 你不怕揣死啊？
2: 这个也不好。
0: 不，你有没有了？
2: 你这人真难伺候。
0: 没有，今天咱们告别了，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2: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0: 什么叫抒情型？
2: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0: 特别抒情，
2: 特别浪漫的那种。
0: 哦、
2: 嗯，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啊？
2: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0: 少妇
2: 就是新媳妇儿。
0: 我这模样惨点儿。
2: 关键咱们化化妆啊，
0: 还化化妆。
2: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0: 那化化化化妆，我看看
2: 上去漂亮。
0: 你怎么化妆啊？
2: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
1: 各位看看，
2: 像不像那个
0: 谁，
2: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0: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2: 那你像？
0: 我像武大郎。
2: 武大郎干嘛？
0: 武媚娘就这样、啊。
2: 您拿着这把伞。
0: 哦，还有伞，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样
0: 啊，
2: 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袋子，
0: 找一盘袋子。
2: 音乐一响，
0: 嗯，
2: 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
0: 哦，
2: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2: 好不好？
0: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2: 找找感觉，
0: 找找。
2: 我找一盘袋子，
0: 行，
2: 好的，
0: 找找感觉。
2: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呀、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0: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0: 枝头，萋萋芳草，
1: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0: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1: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你穿的，
0: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1: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0: 怎么样？
2: 味儿差点，
0: 味儿差点。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皮揣子。
3: 奇思妙想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传统曲艺呢更有别样的韵味，婉转悠扬的古曲诉说着古典故事里的爱恨悲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感受传统曲艺独有的魅力。

躺在了床上，可是半截半。

得了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蟑螂，想的我呀一天也吃不下半碗饭。

叫我的我牵个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怎么走到了竹子拐棍，这个姑娘

0: 说是我的新娘。
1: 你老人家是喝酒吗？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

你们要嫌咱们家的厨师部他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挽挽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呀。

0: 你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吃的猫的饮的逗的瞧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们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丈郎说是咱们俩打计划二个跟着接上一条当借他的石磨和眼娃叫我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这是夜晚就贪了点凉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一直就希望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3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跟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我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我妈是不是挺呢，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像缺心眼儿似的，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他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吧，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

0: 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专业，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吗？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妈你说人家死了，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1: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青年论坛举行，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精彩上演，共赴文明交流盛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夏子豪报道。9月12号下午，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青年论坛在八达岭石峡关谷游客接待中心举办。本次青年论坛以青春长城之声为主题，汇聚文博研究人员、高校学者、基层工作者、青年志愿者与青少年学生代表约50人，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展开对话交流。作为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论坛的初衷是把表达的舞台交给长城保护一线的青年实践者，让不同身份的青年讲述各自与长城的故事，共同探讨新时代青年守护长城文化、更续长城文脉的路径。在主题分享环节，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依次登台，从历史研究、科技保护、基层建设、志愿服务、青少年视角多个维度，分享各自与长城相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长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成斌首先开讲。他围绕延庆长城考古新发现展开阐述，结合明代史料考证石峡玉宝的营建脉络，梳理出昌镇总兵杨嗣蔚创建、居庸关参将沈思学具体修建石峡玉宝的历史细节。长城保护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加持。北京建筑大学城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刘飞带来北京砖石长城预防性监测技术研究成果，解读数字化科技手段在长城本体保护中的实际应用，介绍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开展长城病害识别、风险预警的实践路径，探讨科技工具如何为长城日常巡查、风险研判提供支撑，让现代技术成为古老长城的守护者。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理事、八达岭镇石峡村挂职第一书记李志信，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讲述青年科研工作者扎根乡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的实践感悟。他分享驻村以来参与防汛值守、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的一线经历，介绍校地合作背景下清华石峡建造节、石峡村文旅景观地图、志愿者之家与

与乡村会客厅等项目的推进情况，阐释如何把高校规划设计智力资源与乡村真实需求相结合，在科学保护长城遗产的前提下，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实践路径。区青联常委、区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吕秀宇以亲身经历切入，讲述自己从最初在长城上随手捡拾垃圾的个体行动，到组建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凝聚一批热爱长城青年志愿者的成长历程。他介绍团队常态化开展长城环境维护、长城文化宣讲、长城垃圾不落地宣传等志愿服务，创新推出绿色银行积分模式，引导游客文明游览，分享长城志愿服务从一时热情走向长期接续的实践思考，展现普通青年以志愿服务守护长城环境、传播长城文化的担当。现场最年轻的分享者，区第一中学学生华敏，结合自己生长于长城脚下的生活体验，讲述攀登九眼楼长城的亲身感悟，解读长城承载的艰苦奋斗、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他分享了自己向同龄人科普长城知识、参与长城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呼吁新时代青少年把对长城的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好长城文化的见证者、讲述者与守护者。主题分享结束后，现场设置提问交流环节，围绕长城历史知识通俗化传播、低门槛公众参与科技保护、专业项目适配乡村真实需求、志愿服务长效运营、青少年亲近长城文化的方式等议题展开探讨。自由互动时间，台下青年代表踊跃举手发问，与台上嘉宾就长城文旅线路打造、长城数字化监测数据落地实操等现实问题交换观点。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是北京长城文化节的重要品牌活动，整体聚焦长城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青年论坛作为其中专门面向青年群体的单元，充分展现青年一代深度参与长城遗产保护、研究活化、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青春力量正成为更续长城文脉的重要动力。记者李小鹏、段建鹏，通讯员刘岩报道。9月11日至12日，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奏响，来自中泰两国的90余位艺术家齐聚长城脚下，以音乐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晚，舞台星光熠熠，演出在《城魂序曲》中拉开帷幕。随后，中国扬琴由拉纳琴独奏家帕隆云涌演绎，泰式木琴的独特音色与中国音乐意象交相辉映。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先后演唱《你鼓舞了我》《春天的芭蕾》，花腔婉转，声情并茂。广西戏剧院演员赵华香、黄华带来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以广西地方戏曲的清新韵味赢得阵阵掌声。交响乐部分乐团奏响节日序曲《天鹅湖组曲》选段，场景比才卡门组曲选段，前奏曲与阿拉贡舞曲《哈巴涅拉》《塞吉迪亚》《斗牛士》，以及穆索尔斯基《拉威尔》改编图画展览会选段《雏鸡之舞》《巴巴雅嘎》《基辅大门》。赵华香、黄华再度登场演唱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多谢了》。在观众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常思思返场演唱《我爱你，中国》，悠扬旋律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介绍，此次演出的泰国爱乐乐团创立于2005年，是一支展现泰国艺术身份与全球视野的交响乐团，现已成为泰国的文化象征。泰国爱乐乐团始终践行其作为文化基石与创意平台的双重使命，秉持创意、勇气与初心，继续激励与丰富泰国乃至世界舞台交响乐的未来。
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2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3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

0: 走出一条路，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10个小时，远不如在7天内分10次，每次1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2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地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3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1个小时阅读，2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1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 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两三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9: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今天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按照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10: 方案中明确呢，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了各地基金承受的能力、临床的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来衔接。
9: 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才能纳入。像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这将会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权益。
10: 今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的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的新通道。
9: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从南宁港出海，沿西江旧线航行需要68.9小时，而平陆运河新线全程航行只需要17小时。
10: 平陆运河取得了一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那为了克服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工程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的枢纽，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节水率达到60%以上。三大枢纽每年节水超过10亿立方米。
9: 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还有铁海联运等衔接，串联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将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衔接。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呢，货物经过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了内河航程560公里及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为18%到30%，每年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9: 我们再来关注，作为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由中兴通信与字节跳动联合打造的努比亚 Ultra 今天上市发售。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半，京东平台数据显示，这款手机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37万台。
10: 9月14号，字节跳动发布了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这个版本呢，以豆包 App 为基础，与手机厂商在系统层面展开合作，围绕交互、任务执行、本地记忆及检索等核心体验，进一步探索 AI 在手机中的应用。努比亚 Ultra 呢，率先搭载了这个版本。
9: 中兴通讯方面介绍，努比亚 Ultra 主打全新的 AI 交互体验，具备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4大核心能力。
10: 去年
11: 被一个 AI 助理代替掉，让把他们从跟用户的直接交互屏蔽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而被缓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实际上用户在使用了 AI 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用户最大的顾虑肯定是这种隐私呢，因为确实这种 AI 的手机它的这种交互方式就是完全代替用户来完成操作，看起来很美，但是用户确实会担心说，那我的这些屏幕上的这些隐私的信息会不会泄露？那这次呢，确实豆包也说，那好，我怎么办呢？我不去动你的这个，第一个我给你权利，你来去决定你要不让，要不要让我看。第二个，你还可以去选择说，哎，你要不要把这些信息上传到网上？那同时豆包自己也去承诺，注意啊，用的是承诺这个词啊。承诺是说，那我拿到了你这些数据之后，我不会拿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和训练。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对于缓解用户的隐私顾虑会不会有帮助？至少在我看来呢，实际上这么几块。第一个，如果每一次都让用户去确认，就做任何的一个操作都让用户去确认，那事实上这种 AI 手机所带来的便捷性也就没有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如果让用户一次性的确认，那实际上这又容易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可能这一次确认或者是过于紧，那豆包手机就没有办法帮你做，那就其实就起不到 AI 手机的作用。或者是过于松，那有可能你就会把一些可能你没有预见到的这样的信息让他看到，对吧？这个实际上又是一个很尴尬的场景，就是用户使用的便捷性和这种隐私的顾虑之间其实是有一对矛盾的。那他的这个承诺并没有缓解这个矛盾。另外一个就是承诺这种事情，一个很尴尬的场景就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豆包自己的承诺，那用户敢不敢或者愿不愿意相信，就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豆包手机二代在非常努力的去解决应用生态和用户隐私顾虑这两个关键问题，也的确是做了一些动作，但是至少在我看来，这些动作并没有原则性的从根本上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9: 用户使用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注意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呢？徐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11: 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就是用户的隐私的这种顾虑往往和这个手机所宣称的这种便捷性会形成一个矛盾。什么意思啊？其实最建议的保护用户隐私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一事一议。什么叫一事一议呢？就是当这个 AI 要帮你干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他会找你确认，你确认之后他再做操作。但是如果每个都是一事一议的话，当然安全性提升了，但确实也相应的降低了什么呢？ AI 手机的这种所谓的大包大揽式的代替用户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所带来的这种优势。

0: 所以他俩就形成了一个矛盾。那同时呢，还有一条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记忆的问题。确实记忆对于提升用户体验有极大的帮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我能够对用户历史的这些信息有记忆，那么在后继的操作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记忆去优化后继的操作，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对于这个地方，我们实际上会强调两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刚才他说他承诺不看，他承诺不处理，承诺不存储。但是反过来，这种承诺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存在，也是很难让用户信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还要再去另外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也确实开启了手机记忆的功能，那问题是我能不能删，能不能删干净，所有的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或者用户可能要更加的关注，哎，如果我想删，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删掉，能不能真正的删干净，这也是一个值得用户去关注的问题。从我的角度讲呢，如果给一个用户或者一个愿意尝鲜的用户，那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逐步的熟悉和使用的这样的过程。初期可能做一些很复杂的这种操作，但确实不涉及太多隐私的这样的动作来交给 AI 去做。那么后期再逐步的把一些可以相对敏感的信息在我们可控的状态下带上 AI 去做。但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按照这样去做，就对于这个 AI 手机的用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AI 手机本来出现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噱头，就是说手机操作很复杂，那如果你不会操作，我能拿让 AI 帮你操作，这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矛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 AI 手机是一个新事物，也确实能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性，但确实在保护个人隐私或者使用的便捷性上，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要看得很远，但是我只说一些我的观点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看来很难，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为什么？首先一个很尴尬的场景，就是到今天所谓的 AI 智能体手机，就这一件事儿本身都还没有被定义出来，到底什么叫 AI 智能体手机。我往手机里装了一个这种操作的助手，它就叫 AI 智能体手机吗？人跟 AI 到底该如何协同才是这种人跟 AI 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那是不是这个手机上有一个这种智能体能帮我代为的去做这种点击，它就是智能体手机了？我对这件事情是极大存疑的。那甚至我还要再去说，也许如果在将来有大量的这种 AI 的出现，或者手机上的这种 AI 能力的这种不断的提升，那应用还会不会是原来的这种大量的依靠这种点击啊页面的这种操作来完成？那所有的这些模式，实际上在我看来，它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点的这样的变化，而是一个体系性的变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定义未来本身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挺大的过程。而我认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不太认为未来的这种人跟手机的交互仍然还是点开一个应用，然后点点点点做各种各样的操作，或输入再去做一些操作，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交互的模式的这种引入，而不是说在现在的这种本来就是为人跟手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去引入一个智能体来帮着人做点击。我认为这一步实际上是不是未来，我是极大存疑的。因此从我的角度讲呢，我觉得可以把 AI 智能体手机或者是这种 UI 交互型的这种 AI 助手当成一个可能的未来的一种应用形态，但我觉得它还没有到一种新物种的这种模式来去定义未来。
1: 昨天呢，话题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冲上了微博热搜，引起了热议。
2: 我们看到，根据报道，支付场景的金融诱导在从借贷向保险蔓延，这种乱象可能即将会改观。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会从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将会迎来强制的区隔。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这些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1: 新规中所提及的贷款产品呢，主要涉及两大类，一类是信用付或先买后付类产品，比如花呗、白条、月付等等；另一类呢是现金贷和导流平台，比如借呗、各类借钱产品入口等。这意味着呢，收银页面必须把银行卡、账户余额等支付工具与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分专区独立展示，禁止默认勾选或诱导用户购买金融产品，用户需要主动点击才能够了解相关信息。
2: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 B 组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菲律宾队，收获本届亚运会第一场胜利。9月18号，中国女排将会迎战小组赛的第二

0: 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
1: 再来关注2026到2027亚冠精英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是昨晚进行了，北京国安队坐镇主场3-1击败了来自韩国的浦项铁人队。那么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2: 凭借了两位亚冠专属外援阿克洛、杜奇亚克和老将张稀哲的进球，北京国安3-1战胜了韩国球队浦项铁人，拿下了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开门红。这是时隔5年之后，北京国安重返亚洲顶级赛场。比赛刚刚开始，国安队就取得了进球。第二分钟，新外援阿克洛前场反抢之后带球突入禁区，随后小角度推射破门，打入了个人代表国安队的首个进球。第六分钟，浦项铁人利用点球扳平了比分。第12分钟，又是阿克洛制造威胁，张稀哲跟进补射破门，国安队再次领先。下半场，北京国安队再次在开局取得进球，塞尔吉尼奥的攻门被挡出，杜奇亚克在混战中补射破门，同样在首秀中收获了首个进球。随后国安队还有机会，但没有再次形成破门。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对于全队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3: 所有上场的队员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然后制造出了很多精彩的机会，包括杰瑞米和沙德拉克呢，其实跟队伍仅仅训练了一段时间就能有这么好的表现，我为所有的队员们表现呢感到很骄傲。但这仅仅是一场比赛，我们拿下了3分，还有7场比赛要打。那接下来我们在之后的4周呢，可能会有6到7名队员可以恢复到阵容当中。我们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比赛去打，所以呢，现在大家需要做好休息和恢复。
2: 首战收获首粒进球，并且发挥极其亮眼。他说
4: ：“Yeah, I had a really good feeling.
3: 我感觉非常好。其实我在外观战已经很长时间了
4: outside,、
3: 我也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上场还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也享受了在场上的每一分钟。大家之间的联系呢都非常紧密，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融入呢更容易。
4: Everybody,
3: 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迸发出的能量啊，无论是队内的能量，包括。”球迷们所展现出的这种能量，对于我来讲呢，我也考虑到今天晚上的比赛的状况，那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呢去帮助球队。
2: 下轮亚冠联赛精英赛将在10月13号进行，北京国安队将客场挑战泰国武里南联队。
0: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您，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点到10点25分，北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将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1: 好，那么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三地突然闹脱英，英国真的面临解体危机吗？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5: 药监为您，安全在身边。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全面启动，今年主题为药监为您创新引领。北京药监局诚邀您关注官方平台北京药监微信公众号及抖音号，获取安全用药知识，了解药品监管工作，精彩内容不容错过。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解体危机。
0: 根据报道，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在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
1: 根据报道呢，三方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开呼吁伦敦中央政府尊重各地的自决权，允许

0: 与其拥有举行独立或宪政公投的权利，并宣称威斯敏斯特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些地区的未来属于欧盟。这是历史上首次三地主张独立的政治力量联合协调向伦敦施压。
1: 自1990年代末以来，英国实行权力下放制度，各地区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国防、外交等核心国家事务仍然由伦敦掌握。今年5月，威尔士民族党在地方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意味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第一次同时由支持民族自觉的政治力量掌握领导权。
0: 不过呢，根据现行的法律制度，三地并不能单方面宣布脱英，三个政党对独立公投的前情表态也各不相同。此外呢，三位领导人以党内而非政府官员的身份在卡迪夫会面，分析认为三方签署的协议属于政党间的政治协议，但并不授权举行公投或推动宪法变革。有声音表示呢，卡迪夫会晤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1: 这次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主张自觉的政党领导人首次聚在一起开会，还签署了备忘录喊话伦敦。很多听众看到新闻就担心英国是不是马上就要解体了。那怎么看这次会晤的实际分量？它更多的是象征性表态，还是真的会推动事态往前走呢？就此，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象征性的表态呢，这个用词可能还不是很准确。因为在我这几年的一直对英国的一个跟踪观察来看，我觉得它是迈向了就是实实在在要脱欧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英国现在已经是到了分崩离析的这个地步，也就是说大英帝国呀，日不落300年的这个辉煌的历史即将翻篇。目前看来呢，就是英国这个脱离欧盟啊，就是10年前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实际上已经是给这个英国的包括这个苏格兰啊、威尔士其他这些英格兰这几个大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政党来说，其实已经是敲响了警钟。因为英国脱欧就意味着呀，英国已经是不愿意在欧盟那边过日子了，觉得欧盟给他的这个待遇啊，包括对他的勒索呀太多了。那反过来放到英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上面来看呢，英国这几个小的这个行政区域啊，包括威尔士啊，包括苏格兰，其实1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脱离大英帝国、脱离英国的这个想法了。尤其是苏格兰，像民族这个政党吧，他们是比较主张这个要脱离英国的。为什么要脱离英国呢？就是觉得英国你本身在欧盟里面你都玩不转，你本来是三驾马车嘛，在欧盟里面英国、法国、德国三驾马车，你自己都玩不转了，你都要脱离欧盟。那反过来我英国版图里面这几个小的兄弟，我也不愿意在你这

寒月枯干的梦偶压迫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阳望转身往无人地大约抛

0: 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

0: 园区建设路线图，技术策源、产业集聚、改革攻坚三线并进。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规模创历届新高。
0: 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点亮2026中秋国庆假期。
1: 一批市重点工程取得新进展，亮马河和灞河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河长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处置，紧盯燃气、危化、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领域和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完善风险研判、预警响应、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控全链条工作体系，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应用等相应安全监管举措，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拧紧责任链条，抓实主观主管，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确保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天气。要认真做好复盘总结，系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优化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安全防护，将灾后恢复重建与推进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全面落实河长制，压紧压实四级防汛责任。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服贸会开放平台能级，全面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好签约项目后续跟踪和要素保障，进一步突出专业特色和国际合作，让企业做主角，加快首钢园周边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持续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项目落地。会议强调，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安全工作培训，切实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结合区乡镇换届工作，帮助新任职干部提升本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素养，做好班子衔接、发展衔接，用好线上加线下方式，加强安全相关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全市上下加强干部学习培训，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1到8月本市工业投资较快增长，服务性消费增势稳定，物价温和上涨，总体经济运行平稳。一到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增速比1到7月提高0.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领域和消费电子新品上市是主要带动因素，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1.1倍。一到八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8%，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文体娱乐等领域是主要带动力量。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6%。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昨天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

0: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65%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1.5万亿元。方案围绕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进阶、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等五方面部署24条重点任务，聚焦智能技术、生命健康、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经济四大增长点，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将深化改革创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优化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15、17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打造新赛道策源地、世界一流企业栖息地、全球投资首选地和高水平人才高地。规划突出技术策源、产业集聚、改革攻坚，部署9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强产业技术策源，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壮大世界一流企业方阵，引入世界一流人才等。2025年中关村园区总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元，15、17将全面迈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凌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昨天在大兴机场凌空经济区开幕，为期2天，400多名国内外代表齐聚，共探凌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会上，凌空区联合管委会做主题宣介，介绍区域已从起步夯基迈入成长蓄能阶段，将按3+3+N 布局扩大产业，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枢纽港。开幕式成果密集落地，三五环球集团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消费枢纽项目策划方案，打造全零、全季、全室内、全体验一站式国际消费目的地。会议还将围绕航空科创、数字经济等举办多场平行论坛，推动优质资源要素向凌空经济区集聚。
1: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展期11天，持续到9月27号，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举办，并将走进河北保定、天津，实现京津冀书香联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设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与特色书店，500多个展位，规模创历届新高。书市坚持图书为王，图书展位占比80%，覆盖主题出版、新书、小众特色书等6大品类。相比往届，本届书市新设立月见北京主题展区，精选100多种京味佳作。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一晨介绍，
3: 我们将跟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史地等诸多方面有关的新书和旧书汇集在月见北京的展棚内，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等，像刘心武的《钟鼓楼》，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汇集，大家可以一站式的感受到北京的文学魅力以及文化魅力。
2: 外文原版展区扩容，备货约8000种。沃克与麦克米兰两大国际出版集团首次参展，旧书新知展区推出古籍珍稀史料展，新增旧书置换服务，升级后的图书十字街打造沉浸式阅读街区，网文纸质书首设专展，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等新作亮相。王府井书店值班经理刘颖介绍，
4: 我们相关图书打了这个3折、4折、5折、6、5折的基础上，咱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惠民券，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2: 本届地坛书市图书惠民券分电子、纸质2类，可在商家折扣基础上叠加满减。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支付宝展位导航、 Book 万物小程序找书功能上线，地坛公园现场增设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京东快递入驻提供邮寄优惠，还有购书赠拉车等福利。另外，书市期间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濮存昕等嘉宾都将到场分享。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介绍，
5: 活动地产分层，有很多作家，包括徐泽辰、包括赵冬梅等等。除此之外，地坛书市还要走出北京。25号到10月2号，我们去保定；10月1号到7号，我们去天津，发挥文化的京津冀的联动。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地坛书市期间，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倾力打造的专属声音地标 地坛之声将于每日清晨、午后与傍晚时分，在地坛公园与书友寻声相逢。届时，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将化身领读人，把史铁生笔下的车辙、老舍眼里的秋日、郁达夫描摹的故都与鲁迅书写的光阴化作声音，借由地坛上空的电波徐徐送达。古柏红墙之间，热闹舒适之中，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将为读者留下一份只属于地坛的独家声音记忆。
1: 金秋喜讯，双节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召开发布会，揭晓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整体安排。今年假期，北京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联动全市各区与文旅市场主体，推出2000多场特色活动以及多条精品游览线路，覆盖演艺非遗、游园赏秋、京郊度假、美食市集等多元品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6: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7: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五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6: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8: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事。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互动。
6: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9: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6: 除了传统秋色与都市潮玩，大运河畔还将上演国际化艺术盛宴，水上演艺、特色市集全新亮相，带来耳目一新的秋日体验。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介绍了活动亮点。
10: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到27日举办，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能够满足大家游购赏玩的一系列的需求。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昨天凌晨正式进场施工，预计9月25号完工亮相。昨天凌晨1点，大型运输车队与吊装设备依次完成安检，驶入广场核心区域，全面进入吊装拼装阶段。现场正吊装花坛核心筒与蓝盘钢结构，长安街10座主题花坛同步启动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及广场北侧绿地花卉布置也在有序推进。为减少对市民游客出行影响，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集中在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参与施工。今年的大花篮延续创新工艺，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技术，践行绿色环保、节俭节约理念。寿桃、柿子、石榴、牡丹等吉祥花果造型将成为核心亮点，为首都营造热烈祥和的国庆氛围。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批市重点工程近期取得新进展，其中市民关心的亮马河河坝和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涉及三段河道，总长 14.9 公里，将新建船闸，抬升桥梁，提升景观绿化，并配套服务驿站。顺义区西环路北延道路工程同步开工，全长 1.5 公里，建成后将会衔接京密高速和外环路。地坛医院扩建工程完成基坑施工，转入地上主体结构建设，规模约 9.7 万平方米，将提升传染病救治和应急处置能力。城市副中心水头集团祥龙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市属国企总部入驻，将推动副中心建设与产业升级。
0: 新闻广播消息，西峰山水库工程近日在昌平区刘村镇正式开工。作为北运河流域重要的防洪控制性工程，该水库主坝最大坝高82米，总库容2905万立方米，预计2031年完工。建成后将有效保护下游昌平新城、未来科学城及周边乡镇，对完善通州堰防洪布局、筑牢城市副中心防洪屏障意义重大。目前同区域的钻子岭水库正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桥梁改建，预计2028年建成。北京其他水库建设也在有序推进，永定河官厅山峡、拒马河张房工程正进行前期准备，二道河水库已全面施工，等全都建成后，北京西部山区将形成水库群防洪屏障，保障首都防洪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早上六点，北京亦庄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千帆全顺号运载火箭在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这距离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发射不到16个小时，亦庄舰便再次执行千帆组网任务，今年以来已经成功发射了22次。此次是东方空间首次执行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载荷超三吨，入轨高度800公里，创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纪录。引力一号作为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已经迈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运营阶段。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北京的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提前五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入秋比常年提前的原因是冷空气频繁南下，夜间辐射降温明显。9月8号至15号的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偏低 2.5 摄氏度。明天本市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请适时调整着装。目前花粉浓度很高，敏感人群注意防护。
1: 大兴机场网约车区近日完成换新升级并正式启用，上客点位由10个增加到35个，容量提升 250%， 续车区可容纳1200辆车，容量提升 150%， 网约车与私家车分楼独立运行，通道升级为双进双出，高峰小时服务能力达1000辆以上，后车区配备空调、座椅和智能导视大屏，增派人员全程引导。
0: 备受跑友关注的2026北京马拉松报名工作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赛事定于10月18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赛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奥林匹克公园。报名通道将从今天10点到22号18点开放，跑者可登录北马官网或官方合作 APP 提交预报名。如果报名人数超过赛事限额，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1: 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比赛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来自五大洲的冠军俱乐部展开争夺。9月22号到24号进行小组赛，26号展开半决赛以及排位赛，27号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比赛门票已经开启售票，北京已经获得了2026至2028年连续三年的举办权。今年参赛球队有6支，2027年将会增加到8支。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7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承诺搬迁却迟迟未兑现，10万平小区垃圾站困局如何破解？
4: 然后结果呢？到现在他也不启用，反正不就是言而无信。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8号楼、11号楼北侧的垃圾站紧邻居民楼，作业噪音、车辆进出扰民问题长期困扰住户。此前，相关部门承诺，待新建垃圾楼投入使用后，会转移这里的垃圾转运业务。可是，垃圾楼建成后却迟迟没有启用。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4: 那里边作业哐啷哐啷的，然后那个大卡车来回的进出我们小区，还有好多那个小的三蹦蹦那种垃圾车都在我们楼下窗户吵得我们要命。
5: 说话的是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居民张女士，她告诉记者，10万平是个大型小区，小区内的垃圾站距离8号楼和11号楼非常近，大型垃圾运输车和小型三轮车频繁进出停靠，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4: 11号楼和8号楼的北侧有一垃圾站，就在我们窗户底下，离我们居民楼太近了，实在是太近了，就一直扰民。
5: 不少居民告诉记者，这件事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早在2022年，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和居民代表一起在现场开过协调会，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待附近新建垃圾楼建成投入使用后，会将此处的垃圾转运业务搬过去。这曾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居民张女士介绍，
4: 2022年的5月。然后那个就说准备在那个，他也派人来了看了现场，我们居民也参加了，然后环卫中心的参加了，城管委的都派人参加了。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北边大概有1公里左右吧，他弄了一块地儿，然后就是立项开始干这个新垃圾楼，就决定了那边盖好了以后启用了，是说的是垃圾就停止转运了。
5: 2024年底，这座垃圾楼建设完成，相关部门组织居民前往参观。崭新的场地，独门独院，多个作业车间，居民以为困扰已久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即将画上句号，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张女士说，
4: 2024年底的时候它建成了带我们去参观了，独门独院的，占地面积很大，盖得相当的好，3个车间。然后说那个放心吧，启用了以后就那边转运过来，你们那边就问题解决了。然后结果呢，到现在它也不启用。
5: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万平小区现有垃圾站距离居民楼很近，噪音和气味确实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对此，小区守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和居委会一直在积极协调，扰民的情况相较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6: 我作为一个管家，有居民跟我反映了，我这边肯定会及时的，就是跟保安什么的给他们清理，不让他们在这停。确实这个情况有改善，但具体您咨询这垃圾楼这个事儿，他怎么弄呢？这不好解答呀，这个事儿。
5: 那么10万平小区内这座垃圾站究竟能不能关停呢？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站属于社区配套设施，承担着10万平以及周边其他小区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收纳任务，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单位有权将它关停。
7: 咱们10万平那个垃圾站啊，属于咱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配套设施，按照就是之前那国家规定来说，就是5000户以内就必须得有一座。然后这垃圾站呢，就是负责收纳那10万平小区及周边的这些小区啊，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门脸房啊，这个生活垃圾。因为这垃圾站我们这个也是接手这么多年，一直去协商，那是想着这垃圾站能不能关停。因为这垃圾站确实在小区里边，离这个居民特别近。但是呢，这个垃圾站关了以后呢，咱10万平小区的垃圾没地儿去。
5: 那么此前曾计划将小区垃圾转运到新建垃圾楼，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新建垃圾楼有固定服务片区，未来可能把周边商铺的垃圾转运过去，但现有垃圾站无法彻底关闭。
7: 因为现在北京新建设那边，你看那么多高楼，所以说它那个真开了以后，它也是解决那个地块的这个生活垃圾的收纳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跟咱们10万平小区是没有关系的。

0: 比如说明年真开了，咱小区里边这个垃圾站，它只是可能不再收纳小区，比如说外边的，它那边可能那边垃圾可能都不进示范瓶了，示范瓶小区内部垃圾，首发物业呀、啊、派俩三轮车可能就解决了，外边垃圾可能全部送到那北新鲜地块了，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示范瓶小区内垃圾楼关了，肯定是不可能。
1: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垃圾站紧邻居民楼，确实会对住户生活造成干扰，环卫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影响。
0: 好几十年来了，我们也进行改造，我们也其实花了不少钱，对这里边投资，这里边这什么吊装设备啊，以前就咣啷咣啷响，它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回味器什么的乱七八糟电轴啊什么的全都改了，从门前三包啊到这个垃圾楼里边啊，我们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就这个设备打扫卫生什么的，消杀什么的，我们每天进行两面消杀。
1: 环卫中心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为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干扰，相关部门也在构思新的改造方案，不过改造审批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在申请沟通阶段，
0: 后期可能会啊关不了，能不能后边改个门，咱这小区里边给他堵死，前那边后边再开个门，这个牵扯好多部门呢，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再去打申请，再去联系这个人。
1: 新的改造方案何时能够落地，十万平小区垃圾站扰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安娜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中行推出集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

人工智能专委会理事、八达岭镇石峡村挂职第一书记李志信，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讲述青年科研工作者扎根乡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的实践感悟。他分享驻村以来参与防汛值守、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的一线经历，介绍校地合作背景下清华石峡建造节、石峡村文旅景观地图、志愿者之家与乡村会客厅等项目的推进情况，阐释如何把高校规划设计智力资源与乡村真实需求相结合，在科学保护长城遗产的前提下，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实践路径。区青联常委、区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吕秀宇以亲身经历切入，讲述自己从最初在长城上随手捡拾垃圾的个体行动，到组建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凝聚一批热爱长城青年志愿者的成长历程。他介绍团队常态化开展长城环境维护、长城文化宣讲、长城垃圾不落地宣传等志愿服务，创新推出绿色银行积分模式，引导游客文明游览，分享长城志愿服务从一时热情走向长期接续的实践思考，展现普通青年以志愿服务守护长城环境、传播长城文化的担当。现场最年轻的分享者，区第一中学学生华敏，结合自己生长于长城脚下的生活体验，讲述攀登九眼楼长城的亲身感悟，解读长城承载的艰苦奋斗、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他分享了自己向同龄人科普长城知识、参与长城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呼吁新时代青少年把对长城的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好长城文化的见证者、讲述者与守护者。主题分享结束后，现场设置提问交流环节，围绕长城历史知识通俗化传播、低门槛公众参与科技保护、专业项目适配乡村真实需求、志愿服务长效运营、青少年亲近长城文化的方式等议题展开探讨。自由互动时间，台下青年代表踊跃举手发问，与台上嘉宾就长城文旅线路打造、长城数字化监测数据落地实操等现实问题交换观点。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是北京长城文化节的重要品牌活动，整体聚焦长城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青年论坛作为其中专门面向青年群体的单元，充分展现青年一代深度参与长城遗产保护、研究活化、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青春力量正成为更续长城文脉的重要动力。记者李小鹏、段建鹏，通讯员刘岩报道。9月11日至12日，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奏响，来自中泰两国的90余位艺术家齐聚长城脚下，以音乐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晚，舞台星光熠熠，演出在《城魂序曲》中拉开帷幕。随后，中国扬琴由拉纳琴独奏家帕隆云涌演绎，泰式木琴的独特音色与中国音乐意象交相辉映。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先后演唱《你鼓舞了我》《春天的芭蕾》，花腔婉转，声情并茂。广西戏剧院演员赵华香、黄华带来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以广西地方戏曲的清新韵味赢得阵阵掌声。交响乐部分乐团奏响《节日序曲》《天鹅湖组曲》选段，《场景》《比才卡门组曲》选段，前奏曲《与阿拉贡舞曲》《哈巴涅拉》《塞吉迪亚》《斗牛士》以及穆索尔斯基《拉威尔》改编图画展览会选段《雏鸡之舞》《巴巴雅嘎》《基辅大门》。赵华香、黄华再度登场演唱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多谢了》。在观众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常思思返场演唱《我爱你，中国》，悠扬旋律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介绍，此

次演出的泰国爱乐乐团创立于2005年，是一支展现泰国艺术身份与全球视野的交响乐团，现已成为泰国的文化象征。泰国爱乐乐团是中建行其作为文化基石与创意平台的双重使命，秉持创意、勇气与初心，继续激励与丰富泰国乃至世界舞台交响乐的未来。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冲上网络热搜的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了一股碳板热。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的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那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的利器呢？其实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的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那这块碳板有什么用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介绍，跑步时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发生形变，板材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做工损耗。换句话说，相当于在鞋底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竞速提速。碳板鞋属于专业的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的竞速训练。徐海林说，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只考虑短时间的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当竞速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的潮鞋，风险也就由此产生。在临床接诊中，门诊遇到了不少备战体考的初高中学生，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穿着碳板跑鞋，大多反馈足跟小腿反复疼痛，一些孩子检查发现足弓高度下降，出现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退化。碳板跑鞋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穿着，徐海林说，青少年足骨骨骼、足弓肌群、脚踝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履长时间穿，肌肉得不到充分的锻炼，硬板限制了足部的正常活动，破坏足部的发育环境。徐海林介绍，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足底筋膜，使 肢长期的保持紧张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缺少了必要的锻炼，出现了费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足部受力模式失衡，足踝的稳定性下降，孩子也会频繁的崴脚。专家介绍，对于骨骼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还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骨盆乃至脊柱被迫的代偿，诱发一连串下肢乃至躯干的不适问题，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骨骼损伤。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的提分神器。徐海林表示，碳板跑鞋能在短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倘若把提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专家表示，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标准应该是适配青少年的足弓发育。一、鞋底要具备适度的柔韧性，前掌位置能够轻松的弯折，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跑跳行走时可以正常的屈伸。二、鞋后跟要稳固有支撑，能够稳稳地环抱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外翻内扣，稳定足弓。三、鞋身版型要宽松，鞋头要留有充足的空间，避免脚趾受压引发拇指外翻。四、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的更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的压力。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分场景日复一日的穿着。他们建议要告别盲目的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的发育需求，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安全踏实。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有可能那些你没有想到的事儿。配料表真的是越短越好吗？冷冻的果蔬一定不如新鲜的果蔬？沿海地区的人就不会缺碘？只有深海鱼才能补充 DHA 吗？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背后也藏着不少的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以下的这些没想到，您都想到了吗？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设计，与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有些产品的配料中有复合调味料、固体饮料等，它们实际是多种成分混合而成的。如果详细的标注其中具体成分，配料表啊马上就变长了。还有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个数多也不代表用量多，比如多个防腐剂同时使用，在达到相同防腐效果的情况下，总用量会更少。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地追求配料表短，更应该关注食品的营养属性。二，没想到盐吃多了容易骨质疏松。很多人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钠经过肾脏排出时会带走钙，长期的高盐饮食会加速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约9.3克，远超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钙摄入量不足，形成了双重打击。降低钠摄入可减少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里的食盐用量，烹饪时用现盐勺，起锅放盐以天然香味提香，警惕酱油、咸菜等隐形盐，选购低钠的食品。三，没想到冷冻果蔬可能比新鲜的果蔬更有营养。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的果蔬，一方面在采收的环节，它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采收后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另一方面在运输贮藏的环节，它的营养流失更少。此外，冷冻的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的供应，比如榴莲、荔枝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冷冻果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四，补充膳食纤维不是多吃菜。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为推荐量每天25克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

不仅要多吃果蔬，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大多发挥益生元作用，对肠道健康大有好处。此外，购买食品时也可以关注膳食纤维含量，可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高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五，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也没那么酸了。酸奶没有以前酸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新国标下调了酸度的要求，酸度要求降低后，不再需要为调和酸味而额外加很多的糖，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对于完全不额外加糖的酸奶，口感呢也更容易接受。新国标在蛋白质和乳酸菌等关键指标上保持不变，营养价值不打折。此外，即使加糖，酸奶依然是健康食品。目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明显不足，建议增加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的摄入。六，没想到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中国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沿海或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60%-80%来自碘盐。海产品中只有海带、紫菜等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碘，个别干制的海产品，比如说虾皮，碘含量相对较高，但吃的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是在沿海地区，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藻，否则啊，还是需要吃碘盐。沿海地区的孕妇缺碘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需要注意。七，没想到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DHA 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极为有限，主要依赖膳食摄入。在天然的食物中，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体内的 DHA 实则源自藻类的生物富集，因此无论海鱼还是淡水鱼均可有效地补充 DHA。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摄入水产品2-3次，总量达300-500克，以适量鱼类等水产品代替部分的畜肉，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八，没想到鸡蛋的营养和这些无关。鸡蛋营养全面，烹调方便，是优质蛋白质的高性价比来源。但是蛋黄颜色、蛋壳颜色、蛋壳厚度、鸡蛋大小、是否散养等因素与鸡蛋的营养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仅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要购买新鲜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即可。需要补充 DHA、 叶黄素等特殊成分者，可按经济能力选择含有相应成分的鸡蛋，但应该注意确认含量。除非特殊的医嘱，健康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有益无害。九，没想到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简单理解就是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需要明确的标注复原乳，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对乳制品更好地进行分类管理。标签上的复原乳字样和产品的营养美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最近几年餐饮渠道很火的奶皮子酸奶，绝大多数是复原乳酸奶，婴儿奶粉的本质也是复原乳。因此大家购买乳制品要多看营养成分表，不用刻意的回避复原乳。十，没想到花粉过敏的人，这些食物也可能中招。如今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需重点防治的4大重要非传染病之一。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时，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不适，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